0: 天，要什么再有两三个月也是他。幼林少爷，这事儿可是急不得呀。
1: 好吧，我先回去了。
0: 您放心，霍爷一有消息，我马上派人到府上通知您。
1: 别，千万别到我家找我，我最近没住在家里，要是有什么事儿，到廊坊二条三号找我。
0: 幼林少爷，您府上出了什么事儿了吗？怎么搬出去住了？
1: 没事儿，你就别问了。
2: 没过多少日子，周明仁约到了宫中的总管太监张公公，然后和庄虎臣一起在红星楼请张公公吃饭。张公公已经60开外了，满脸褶子，身体臃肿，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脑子还十分清楚。他进屋坐下来，看着一桌子饭菜感叹：
3: 哎呀，这红星楼啊，我可是老没来了。哎呀，这阵子这不是得不着空子出来吗？
0: 张公公，您都忙活什么呢？
3: 嗨，甭提了，那李鸿章李大人在日本不是跟那马关条约上签字了吗？
0: 哦，是吗？
4: 听说是皇上让签的。
3: 嘿，皇上不发话，他李大人也得赶呢。
0: 这不结了吗？
3: 嘿，结什么结了？又给割地又赔银子的，皇上心里难受啊。跟他那师傅翁大人俩人在屋里头是闻闻的哭啊。
0: 那是，这20000万两银子割谁谁不心疼啊。
3: 哎呦，我就劝皇上啊，咱这大清国地方有的是，银子呢也不缺这点儿。他日本人没皮没脸的追着咱们屁股后头要，就赏他点儿。为这点事儿，皇上要是哭坏了龙体，你说多不值当的。
0: 就是，是得劝劝皇上想开着点儿，赏谁不是赏啊。
2: 两人说话间，庄虎臣瞅准时机，殷勤地挑了一块大肥肉放到了张公公的碗里。
4: 您别净顾着聊天啊，今儿个得空出来，你可得多吃点。
3: 得了，我还是自个儿来吧。哎呀，这是你弟弟？
0: 是，亲弟弟，最小的弟弟，他姓庄。
3: 亲弟弟，你有多少个弟弟呀？
0: 我妈一共生了12个，全活了。
3: 那你姓周，他怎么姓庄啊？
0: 嗨，我大姨没儿子，瞧见我妈生了一打，眼红，这不就要了俩过去。那个就是您上回见过的老八。
3: 周掌柜的，我可记得你们家那老八他也不姓庄啊，姓什么来着？
0: 姓唐。
4: 八哥姓我大姨夫的姓，我大姨说了，俩儿子都是从我娘家要的，不能全姓了唐，得有一个跟着他，这不我就姓了我大姨和我妈的姓。
0: 这回您可记好了，我这小弟弟他姓庄。
3: 哟，
4: 您可得慢着点啊，别踢破了。
3: 哎呀，我这是老喽，吃块肉都塞牙。
4: 不怪您牙不好，是他们炖的不烂乎。伙计，
5: 哎，
4: 后边的菜都炖着烂着点啊，张公公牙口不好。
5: 好嘞，炖烂着点，到嘴就化。
3: 哎，别介啊，太烂了，就咂摸不出味儿来了。
4: 您老的意思，适中就行。
3: 哟，哎呀，瞧您这弟弟，还挺能知道人心思的。

0: 事，我这弟弟脑袋瓜子可好使了。要不怎么求您帮忙呢？哎呀，捐个官儿，平时啊也能到宫里走动走动。这儿你也瞧见了啊，我这小弟弟这么会来事儿，万一哪天遇见皇上开恩，委以大任，这保不齐以后还是您的帮手呢。
1: 张公公没搭茬，专心地品着菜肴，对周明仁的话不以为然。庄虎臣有点着急，刚要再张嘴，就被周明仁用眼光制止了。这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张李氏的院门口又来了几个叫花子在院门外鼓噪。
2: 张太太，
1: 张李氏在屋里听见动静，喊上李妈走到了门口，打开门，瞧见竟然是几个熟面孔。
3: 哟，是你们呀，都饿了吧？你们等一下啊，我去拿。
4: 张太太，您别忙活，我们今天不是来要饭的，我们是受人之托给您送东西来的。
3: 给我送东西？是谁呀？
1: 花子没说话，从背上解下一个蓝布包袱，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露出了两个波波匣子，双手捧上。
4: 哎，张太太，这是您儿子张幼林孝敬您的，是他托我们送来的。
3: 幼林，你们怎么认识我儿子啊？他在哪儿？
4: 您儿子和我们杆上的是朋友，前两天还在我们暖场里喝酒呢，现在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只是让我们把波波匣子送来。
5: 哎，张太太您放心吧，这看样子呀，您儿子过得还不错，哎，穿得干干净净的，脸上白白胖胖的，一看呢就没受什么罪。
3: 谢谢你们，你们等着，我去拿些银子来。
4: 哎呦，太太，这个使不得，要是平常我们要饭要到府上，您给什么我们吃什么，可今天不行，今天我们是受幼林少爷之托来给您送东西的，要是接了您的银子不就坏了吗？
3: 那就进去坐坐，喝杯茶再走。
5: 哎，不了，哎，张太太，您瞧我们身上这脏的，哪能到您府上去现眼呢？哎，行了行了，哎，我们走了啊，哎，回见了您呢。
3: 嗨，回见，以后常来呢。幽灵呐，
1: 那头的红星楼里，周明仁不动声色地从大罐里掏出一对玉鸟，放在张公公面前。这对玉鸟通身雪白，晶莹剔透，煞是可爱。张公公的注意力立马转到这对玉鸟身上，他半张着嘴，看得眼睛发直。
6: 哎呦，我怎么好像在宫里头见过似的？周掌柜的，老实说，他哪儿弄来的？
0: 您大概是在宫里好东西见多了，所以记串了。这对玉鸟倒是宫中之物，可它不是大清国的。哎，您瞧瞧这玉的成色，正经的和田羊脂白玉，再看看这工匠的雕工，绝对是高手啊。告诉您吧，这对玉鸟啊是大明万历皇帝的心爱之物，后来让崇祯皇帝赏给了宁远总兵祖大寿。
6: 祖大寿，我知道，这人后来不是归顺了咱们大清朝了吗？
0: 没错，您好学问呢。这祖大寿在松锦大战中被俘，归顺了先帝皇太极，得以善终。这对玉鸟啊，是在祖大寿死后，他的后人手里一时缺银子，把他送到了当铺里救急，后来又没有能力赎当，这才流传到民间。这是啊，孝敬您的。
6: 哎呀，好东西呀，难得你一片孝心啊。
0: 张公公，

0: 这对玉鸟不是我的，是他孝敬您的。
1: 哦，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孝心呢。
2: 这还不是应当的吗？啊，往后见着什么好玩意啊，只要您老喜欢，说一声就成。
1: 哼，得了，有你这话就成。
0: 张公公，那事儿，
1: 哎，我试着去办办，您听信儿吧。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你同其他女仔唔一样嘅就系、是，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中意我啲乜啫？
1: 笑得多一些，改变要彻底，直面。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30集。过了半晌，见张理事沉默不语，庄虎臣又开口：
6: 我知道您也不易，荣宝斋开张的时候，松竹斋的货底子只倒腾出500两，您东凑西凑，再加上自己的私房钱，又拿出了1000两，这1500两银子支撑起一个新铺子，不易呀。
7: 家里的事儿，我也不瞒你，现在确实是手头紧。
6: 新铺子开张这才半年，收支基本持平，还没怎么赚。前些日子满江生病请太医，哎呀，连给满江家里头也没少花银子。我知道您这儿啊也难呐，东家，我翻来覆去想过，这大主意还得您拿。
7: 这，虎臣，你容我考虑考虑。
5: 张理事低头沉思着。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的响，四周一片寂静。良久，张理事抬起头来：
7: 虎臣，我想好了，你就去干吧。
5: 张理事说着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房契交给了庄虎臣。
6: 这要卖房子？
7: 我出嫁时娘家给了2处房产做陪嫁，前些日子为友邻打官司卖了1处，这是最后1处了。你找找周掌柜，请他帮着换银子吧。
6: 这最后1处房产了，您舍得？
7: 虎臣，只要你把事儿做起来，这些个东西早晚都能回来。
5: 张理事充满希望地注视着庄虎臣，庄虎臣的眼睛湿润了。他给张理事深深地鞠了一躬。
6: 哎呀，东家您放心，这件事儿我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把它干好，绝不会让您失望。
7: 好，虎臣，我信得过你。

0: 张李氏为银子做难的时候，张幼林也在为银子发愁。秋月家院子的东南角有一棵槐树，上面吊着个沙袋。张幼林此时正在提沙袋。秋月从屋里端出一套精美的紫砂茶具走了出来，放在院里的石桌上。
1: 秀林，歇会儿喝杯茶吧。
2: 我不喝。
1: 真没想到你还练过武，像你们这种人家的孩子啊，很少有练武的。
2: 以前也不会，后来在牢里莫大叔教我学了武术。他教我的都是一些最实用的招数，在关键时刻可以防身救命。
1: 你妈愿意你练武吗？
2: 我妈根本不让我学这些，她最希望的是我将来参加科举应试，最好中个状元、榜眼什么的，好光宗耀祖。
1: 这也是应该的嘛，当母亲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啊？
2: 我倒不这么想，难道只有考中状元才算是有出息？我最烦的就是那些陈词滥调、迂腐不堪的八股文。哼，有那时间，我还不如练练武艺。我就佩服人家康有为先生，这次会试，他中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官职，可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视官职如粪土，自己办起了强学会，以宣传变法为己任，这才是干大事的人。
1: 可你将来不管做什么，总是要读书的呀。我看你这些日子早把读书的事儿扔到脑后去了，我都替你着急。
2: 哼，那些经史子集我早看够了，那种繁琐考据的学风不学也罢了。
1: 哦，对了，柳玉图的档期还有多长时间啊？
0: 这事儿一提，张幼林立刻没了踢沙袋的心思，一屁股坐在石凳上长叹口气。
2: 哎，我也为这事儿发愁呢，今天早晨我还看了看档票，离最后期限还有三天，可现在赎档的银子还没着落。
1: 也就是说，三天之内我们如果不去赎档，柳玉图就归当铺所有了。
2: 是啊，我看那当铺掌柜的正巴不得我们没钱赎档呢，2000两银子就把柳玉图搞到手，太值了。
1: 秀玲啊，我们得想办法，要是柳玉图从此拿不回来，你妈可活不下去了，她把这两幅字画当成性命一样重要。
2: 该想的办法我都想尽了，想得我脑袋疼。2000两银子不是小数，谁会帮我？
1: 秀林，千万别着急，容我想想。
2: 秋月姐，别想了，你能有什么办法呀？杨大人为了给你赎身，差点倾家荡产，况且他那个原配夫人也不是好惹的女人，杨大人怕是也没什么办法。
1: 是啊，就算杨大人有银子，我也开不了这个口，已经够难为他的了，这件事儿不如不让他知道。
2: 实在不行也只好算了，大不了我这辈子不回家了。
1: 那怎么行，你妈可就你这一个儿子，她心里知道儿子远比一幅画重要。秀玲啊，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不要再想了好吗？
2: 哦，
1: 你这个大男人呀，还口口声声说要娶我呢，这一件事儿就把你难成这样，没出息的家伙。
0: 京城东郊民巷的西口有家圣彼得堡咖啡厅，老板是个俄国人，这家咖啡厅的服务对象是各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和在华的商人。此时咖啡厅里烛光点点，彬彬有礼的侍者举着托盘，悄无声息地穿行在各个桌子之间。一个俄国小提琴手深情地演奏着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身穿晚礼服的伊万和打扮得光彩照人的秋月正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伊万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秋月。
3: 秋月小姐，今天真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您主动约我见面，真是我

0: 受宠若惊。
1: 意外先生，您太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嘛。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秦淮河上的一座画舫中。
0: 啊，那天秋月小姐用琵琶弹奏了一首古老的中国乐曲，叫……哦，对了，《汉宫秋月》是吧？说实话，当时真把我听呆了，很长时间都不能从乐曲的意境中解脱出来。秋月小姐的美貌、人品和学问都是第一流的，我倒很想拜您为师，好好学习中国文化。
1: 伊万先生，请不要言过其实，我不过是个从良的秦淮歌妓罢了，哪来的什么人品和学问？
0: 秋月小姐，咱们说正事吧，今天您找我来为什么呢？
1: 伊万先生不愧是个银行家，谈话总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进行。
0: 更正一下，我已经辞去在华俄道盛银行的职位，现在的身份是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原因是彼国外交部认为我在华多年，熟悉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因此把我招募进外交部。啊，好了，不说这些，秋月小姐还是说说来意吧。
1: 好，那我就直言了。伊万先生，我现在急需一笔钱，您能帮我吗？
0: 需要多少？还有，要用多长时间？用途是什么？
1: 2000两，大约2个月时间。至于用途，您就不必问了，您只需告诉我，借还是不借？
0: 2000两，数目不小啊。当然，这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秋月小姐是否有抵押物品。
1: 有，抵押物品。就是我自己。
0: 哦，此话怎讲？
1: 难道您不明白？也就是说，一旦我还不上这笔钱，我这个人就是您的了。我现在需要您对我进行一下估价，我究竟值不值2000两银子？
0: 这我可以马上告诉您，您的身价永远不值2000两银子。
1: 哦，那我把自己的价格卖得低了。伊万先生，我们可以成交了吗？
0: 可以，今天签字画押，一个星期后你就可以拿到银票。
1: 7天以后？不行，太晚了。2天，我必须在2天之内拿到银票，否则这场交易便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天哪，您大概把我当成了上帝，2000两银子2天之内就要拿到。对不起，我恐怕……
1: 好吧，那就算咱们什么也没谈。再见，伊万先生。
0: 哎，等等，那好吧，我来试试。
1: 不是试试，是必须做到。我说过，否则这场交易便没有任何意义。
2: 赎当日期当天，秋月拿到银票之后，立刻和张幼林去了恒泰当铺。两人刚一迈进大门，站在高柜台后面的掌柜孙伯年就认出了张幼林，但他装作不认识的问：
3: 两位来了，今儿当点什么？
4: 掌柜的，你不认识我了？
3: 哟，对不住啊，这位小爷，我这上岁数了，记性不太好，况且铺子里每天人来人往的，我哪能都记住啊。
4: 记不住人没关系，这当票总还记得吧？我是来赎当的，银票我带来了。
3: 哦，我看看。
4: 快点儿，这张当票是您亲笔写的，总不能也不认识了吧？
3: 对不住了您呢，这张当票过期了，您来晚了。
4: 什么意思？过期了？今天是5月初5，是我赎当的最后一天，当票上写的明明白白。
3: 没错，今儿个是5月初5。可您再仔细看看这张当票，那是2个月前，也就是3月初5那天中午11点开的当票，看见没有？这儿写着终点呢。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

0: 骄傲地向全世界炫耀，就算没有人知道，我也要微笑。
1: 这是一个游戏，它规定不能哭泣。

天的雪却让我们安详，梦中的一切就在远方。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林子祥，数字人生。林子祥无疑是一位值得欣赏的实力歌手，他机关枪般的高音把几乎全部都是数字的歌词演绎的是铿锵有力。数字不单表示一个人生命的长短或历程，也表明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才能和取得的成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林子祥，数字人生。
5: 0624700 3 0624700 5 3 4 2 0 2 1 3 9 4 2

0: 三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1: 周华健、任贤齐的一首歌《别傻了》，一首风格略显另类的歌。周华健跟任贤齐双剑合璧的配合，给人以特别清新的感觉。讲述的是两位男生双双失恋，这是一首失恋的情歌。两个人也是痛快地唱出了男人失恋彻底的痛。不知道是歌曲本身太感人，还是诠释的太好。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场的录音师竟然红了眼眶，偷偷擦起了眼泪，让周华健、任贤齐是大为紧张。一问之下呀，才知道原来录音师跟暗恋多时的女性朋友告白被拒绝了。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呀就是自己的心情写照。其实这首歌也是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有时候感情的事呀真的是不能强求。分享到这首歌《别傻

如果天气非常的炎热，最想去的地方当然海边就是其中之一的选择了。想起一部很有年代感的电影，叫做《夏至摸摸茶》，大海、沙滩、贝壳、啤酒、柠檬茶、吉他、音乐，还有嗲嗲的台湾腔，任贤齐、阿牛、光良，还有跟电影相关的充满夏日风情的主题歌《浪花一朵朵》。没想到这首歌

哇，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3: 大家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阿牛原名叫陈庆祥，是创作型歌手。可能很多朋友对他的一个印象啊，停留在《桃花朵朵开》。事实上，他早期创作的歌曲非常民谣，一把吉他简单的自弹自唱，包揽词曲创作，词曲俱佳，是一位不可被埋没的好歌手。今天听到的这首歌，阿牛1998年发行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和我的四个妹妹》。歌曲当中描绘了四个妹妹截然不同的性格，作为哥哥的阿牛也是把内心想对妹妹说的话写进了歌里。歌曲是简单质朴，但是传达的感情却令人感动。分享到这首歌《我和我的四个妹妹》。

过天空，任由你翱翔。你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偶尔美的其实也没什么要紧。女孩子爱打扮。

西安旗喜帖街，喜帖街呢原本是香港的一条老街，20世纪80年代逐渐为人所知，几乎每一对举办婚礼的新人呀，都会去喜帖街选购新婚用品。该街大部分建筑都是20世纪50到60年代的唐楼，整齐划一，极具传统特色。2004年，香港政府计划重新开发，此举呢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感，大家担心政府破坏了这段历史意义浓厚的街道。最终，昔日的喜帖街敌不过时代巨轮的吞噬，转眼间已不复存在。歌曲《喜帖街》就是写给香港人的，代表怀旧，代表很多港人心目当中的老城情节。

张韶涵、欧若拉一开口呀，瞬间可以把我们带入到多年前大街小巷传唱这首歌的那些日子。至今为止，这首歌是很多人在 KTV 一定要点唱的歌。有些歌有些剧可能注定成为一代人的回忆，即使尘封已久，但是一听到熟悉的旋律，还是满满的回忆感会扑面而来。张韶涵分享到这首歌《欧若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林慧萍这位女歌手现在可能鲜有人知了，尤其是在内地，但是如果提到她唱红的那首歌《情难枕》，大概很多70后的朋友会有印象吧。林慧萍出道定位是玉女歌手，她的路线呀就是清甜路线。这首《驿驿站的驿》改编自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散文《等待的月台》，还有一个版本呢是林慧萍和黄舒骏合唱的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当中还有念白，感兴趣的朋友呀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分享到这首歌林慧萍的《驿》，
6: 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尤其是没有旅客的时候，妇人就格外显得孤寂。有一天，她终于下定决心，在候车室等待那

那时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候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的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游鸿明唱的很多歌给人留下了悲伤的感觉，就好像是在倾诉男人的倾诉，倾诉感情当中的一份伤痕。悲伤也许是女孩子更容易体会的，因此游鸿明的歌更容易打动女孩心。记得有个女孩跟男朋友分手了，一下子就迷恋上了这首歌，游鸿明的《孟婆汤》。

王若琳在翻唱专辑《The Things We Do for Love》当中翻唱了黄韵玲《三个人的晚餐》，也有林志炫翻唱的版本。这首描写了一段即将终了的爱情歌，加上爵士乐的元素以及王若琳特殊的嗓音，让人深深感受到主人公不想离开但是又不能不走的无奈和悲哀。分享到这首歌《三个人的晚餐》。

0: 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2: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3: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3: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爱与喜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陈奕迅《防不胜防》，黄伟文作词的《防不胜防》，表达了一段看似病态，但其实都源于爱的暗恋故事。我不在你的世界里，可你却充满了我的世界。照着你的笔记写信给自己，给你放新书，送戒指，一个人的独角戏，让人情不自禁地沉迷其中。爱是卑微的，是不可控制的。这段强烈的爱表现得痴狂，而没有得到回应，也让人欲罢不能。陈奕迅《防不胜防》，我们在歌曲当中来听这个故事。

蒙娜丽莎的眼泪是由台湾音乐才子郑华娟谱曲作词，台湾流行歌手林志炫演唱的一首情歌。台湾创作人郑华娟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欣赏了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时候，有感于现代男女啊都渴望一份真爱，而蒙娜丽莎没有人知道她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微笑，可能是有了完美的爱情，可能是有了新生命的喜悦，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中间都有一个过程。后来呢，也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创作了一首歌，叫做《蒙娜丽莎的眼泪》，由林志炫演唱，分享到这首歌。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6: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8: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常宝霆、王佩元为您带来的《万无一失》。
11: 您看搞什么工作呀，都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啊！
12: 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好本职工作。
11: 您就拿我们单位的赵师傅来说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呐。
12: 赵师傅
11: 啊，
12: 他搞什么工作的？
11: 我们赵师傅
12: 啊，
11: 他穿着一身绿，出门把车骑，报纸信件车上带，及时送到你手里，迅速又准确，安全又保密。到了门口喊一句：“常宝霆来信。”
12: 我的信啊，
11: 给您信。
12: 收来收来，你都给送这儿来了啊？
11: 信里一定写的都是高兴的事情，怎么又生气了？又难过了？
12: 不是，不是，
11: 你怎么回事？一惊一乍的，
12: 这不看信呢吗？
11: 那么信里写的什么呀？
12: 什么也没有。
11: 怎么什么没有呢？
12: 你什么也没给我呀？
11: 哦，对了，我这不是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赵师傅搞什么工作的吗？
12: 他是一位人民的投递员。
11: 嗯，对。哎，你没见过我们赵师傅吧？
12: 没看见过。
11: 我们赵师傅是共产党员，50多岁，个头不算太高，红红的脸庞。他每天推着自行车一进胡同，您就看吧，
12: 怎么着，
11: 大人孩子没有不跟他打招呼的，
12: 还都认识。
11: 哎呦，哇，赵师傅来了。哎呦，老赵啊，累不累呀？坐这儿歇会儿。赵大爷，有我们家信吗？赵爷爷，瞧您累的这身汗，给您的冰棍小豆的。
12: 嘿，这跟群众真是打成一片。
11: 再看赵师傅，不累不累呀。
12: 哎，
13: 老王啊，你们家孩子又来信了，刚才你没在家，我交给老李了。
12: 啊，怎么着又来信了
13: 啊？
12: 受累吧。我自己拿去你就甭管了。我这信还不少。
13: 哎呦，陈的娘啊，您怎么又下楼了？咱不说好了吗？每天报纸我给您送楼上去。
12: 行了，你们一天也够辛苦的了。到时候啊，我自己拿来就行了。
13: 哎，好，
12: 这投递员可真好啊。
13: 哎，李婶啊，您的邮包寄走了，花了4.6毛，您给1块钱，找您5.4毛。
12: 哎呦，你这人办事可真细致啊。
13: 哎，小红啊，这给你爸买邮票。
12: 我谢谢叔叔。
13: 我忙不过来了啊，怎么这角都在我这儿呢？
11: 我这意思是向同志们介绍一下啊，我们赵师傅的服务态度
12: 可真负责任。
11: 嗯，
12: 连邮票都给人送。
11: 哎，就跟你这么说吧，只要有利于群众的事情，我们赵师傅从来不怕麻烦。
12: 嗯，
11: 我们赵师傅经常对我们说，
12: 嗯，
14: 哎，我们可不能小看这一封信呐。你知道这一封信有多大分量啊？
12: 一封信还有这大分量
14: 啊？
12: 我看最多就2500。
11: 这个看法不对，一封信
14: 那就是一颗心呐。
12: 啊，
14: 一封信一颗心，封封信重千斤，投递员和全国人民心连着心呐。
12: 真是这样。
11: 正因为我们赵师傅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20多年以来，我们赵师傅从来没有错投过一封信。
12: 哦，
11: 而且经过他的手呢，还投出200多封错信、难信、怪信、乱信，那真是做到了万无一失。
12: 等会儿
11: 啊，
12: 这个信不就是平信、航空信、挂号信吗？
11: 嗯。
12: 怎么还有错信、难信、乱信、怪信？
11: 有这类信。
12: 什么叫错信？
11: 错信呢？
12: 啊，
11: 就是有的信件人名写的不清楚，或者地址呢写的不详细。
12: 你具体的说说。
11: 比如说吧，
12: 啊，
11: 姓万的，有的人给写成姓方的了。
12: 哦，上面多了一点错了。
11: 对了，姓徐的呢，写成姓许的了。25号写成52号了，华安街写成平安街了。袜子胡同写成帽子胡同了，
12: 这整个掉字了。
11: 这不都错了吗？
12: 错信。
11: 哎，
12: 难信呢？
11: 难信呢？
12: 啊，
11: 就是有的同志写信呢，
12: 啊，
11: 他不知道对方的具体的地址和门牌，
12: 那怎么办呢？
11: 他只是凭他的印象啊写的。
12: 嗯，
11: 您就拿这封信来说吧。
12: 怎么写的？
11: 上面写着即天津市皇家花园东口切面铺对过自来水管子旁边小绿门北屋于奶奶收。
12: 这费多大劲呢？这个
11: 你这送的难不难呢？这个
12: 是够费事的。
11: 难信吗？
12: 怎么还有乱信呢？
11: 乱信呢，就是这封信写的特别乱。
12: 有吗？
11: 我就接过这么一封信。
12: 哦，
11: 上面写着即天津大理胡同8号吕堂收。
12: 这不挺清楚
11: 不？他这封信字写的特别乱。
12: 怎么个乱法？
11: 他又是竖着写的，大理胡同那里呀、啊、
12: 嗯，
11: 他写的特别长
12: 啊。
11: 嗯，挺长的。
12: 好，整个分开了。
11: 嗯，阿拉伯那八字啊，他给写离开了。
12: 哦，也离了。
11: 双口的吕又写分家了，吕堂俩字一看跟仨字一样。这封信你要再念那就不对了。
12: 那就成什么了？
11: 那就成了即天津大木子胡同00号口口堂收。
12: 有叫口口堂的？
11: 就是。
12: 你说
11: 我们赵师傅一看这封信呢、
12: 嗯、
11: 马上明白了。
12: 他明白了
11: 啊？你是问这封信吗？
12: 啊，
11: 这就是8号老吕家的。
12: 哎，怎么赵师傅一看就知道？
11: 太知道了，就在我们那片投递区呀。
12: 啊，
11: 赵师傅对每家每户了解得非常清楚。
12: 哦，
11: 你像哪家姓什么，哪家叫什么，哪家双职工，哪家军烈属，哪家有几个孩子，孩子小名叫什么，甚至连铁蛋老舅的二大爷最近来没来，赵师傅全知道。
12: 这了解得太详细。
11: 那当然了。
12: 哎，刚才你说还有怪信，怎么回事？
11: 怪信呢？
12: 啊，
11: 就是在信上他画图。
12: 还有带画画的？
11: 有啊，您就拿这封信来说吧。
12: 啊，
11: 上面就写着2个字。
12: 什么呀？
11: 天津。
12: 天津。
11: 底下呢？
12: 嗯，
11: 画俩道、嗯、当中写了个阿拉伯的3字，里边还点了个点儿。
12: 什么地方？
11: 开始我们也不知道。
12: 嗯，
11: 这哪儿？这是俩道，一个3字，还点个点儿。
12: 啊，
11: 经过研究啊，后来明白了。
12: 什么地方？
11: 这是耳朵眼儿胡同。
12: 这上哪儿猜去
11: 啊？
12: 啊，耳朵眼儿胡同。
11: 对了，这不就属于怪信吗？
12: 那么遇见这类信怎么办？
11: 一般的来说呀，
12: 嗯，
11: 贴上纸条， 协商查无此人或者地址不详，退回原处了。
12: 哦，
11: 这在制度上是可以的。
12: 是啊，
11: 可是我们那位赵师傅遇到这类信件，总是千方百计的也把它送出去，
12: 真负责任。
11: 赵师傅在长期的工作当中
12: 啊，
11: 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经验。
12: 他的经验是什么呢？
11: 他的经验是地址不详找老户，人名不清问同乡，男人信件查户口，女人信件访大娘，号码数字一颠倒，同音字里有文章，
12: 真是富有经验的老投递员呢。
11: 就是有经验
12: 啊，
11: 这不根据他的经验，在前些日子我们赵师傅还送出过一封死信去。
12: 啊，这信死了都送出去了。什么叫死信呢？
11: 这封信是从东北哈尔滨寄来的。
12: 哦，
11: 上面写着寄天津南市王大柱收。
12: 完了，
11: 不、哦，信皮的后边还两行字，
12: 什么字啊？
11: 投递员同志，我们兄妹自幼失散20多年，请投递员同志帮助查找一下。四肢敬礼，王小菊。
12: 哦，这是妹妹找哥哥，
11: 就这么一封信。
12: 可是南市地方大了，
11: 嗯，
12: 你哪儿给他找去？
11: 我也这样想啊。
12: 啊，
11: 可是我们赵师傅不这样想。我看呐，咱们依靠领导发动群众，这个王大柱一定能够找得到。
12: 哎，有信心。
11: 为了找王大柱，赵师傅那天下班连家都没回，他骑着自行车啊，走访了十几个居委会，又访问了好几个派出所，结果你猜怎么着？
12: 啊，
11: 这王大柱还真找着了，
12: 够快的，找着了。
11: 啊，不光找着一个，找着12个呢，
12: 全叫大柱。
11: 嗯，
12: 好办了。
11: 怎么？
12: 看看12个里的哪个是要找那个呀？
11: 问了，一问这里头有3个80多岁的。
12: 那不对，他们自幼失散20多年，这个人最多30多岁，
11: 还有4个60多岁的。
12: 那也不对，哎，还有5个呢。
11: 那5个
12: 啊，
11: 一问最大的8岁，最小的刚会走。
12: 12个全带走了。
11: 就是、
12: 嗯、
11: 到那开始我们赵师傅是吃不好睡不好啊。
12: 那可不，
11: 就为了找王大柱，我们赵师傅一天你知道跑多少道？
12: 嗯，
11: 别说赵师傅了，
12: 怎么着，
11: 就连我都受影响了。
12: 怎么回事？
11: 就在那些日子啊，我连做梦都梦见找到王大柱了。
12: 他也想这事儿了。
11: 我是看谁都像王大柱。
12: 是啊，
11: 连你我看都像大柱。
12: 其实我是房驼。哪那么些大柱？
11: 这意思说我受影响了。
12: 哦，
11: 不光我这样，就在我们那片投递区呀，整个群众也都发动起来了。
12: 群众一发动起来，这事儿就好办。
11: 哎，就是在群众的帮助下，结果我们很快就找到了。
12: 你看，找着王大柱了，
11: 王大爷。
12: 你找王大爷管什么呀？
11: 因为王大爷是南市的老住户啊。
12: 哦，
11: 据他说呀，解放以前在他们门口住着一个姓王的，夫妻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姑娘
12: 啊，
11: 儿子从小当童工，姑娘被资本家卖到了东北，后来姓王的夫妻两个都去世了。
12: 那都死了没地方找去了。
11: 有线索。
12: 怎么着？
11: 据说当童工的那个人呢，现在仍然在天津工厂工作。
12: 那你们就工厂找去。
11: 就根据这个情况啊，
12: 啊，
11: 赵师傅又跑了很多的工厂。
12: 怎么样？
11: 结果还是没找到。
12: 哎，我看也不得老意思。
11: 我说赵师傅，
12: 嗯，
11: 咱找这么些日子了，我看这王大柱咱找不着了，咱别找了啊，咱这样找啊，纯粹是大海捞针。
12: 我看也是海里捞针
11: 啊。不，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经过努力的工作，现在已经掌握很多的线索了，这怎么能说是大海捞针呢？
12: 是有线索了
11: 啊。
12: 那不是海里捞针，我看是河里捞针。
11: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这个人还在工厂工作，那么找到他的希望不是更大了吗？
12: 嗯。

0: 那就缸里捞针了。
1: 旧社会他当过童工啊，
0: 啊，
1: 解放以前在天津能有多少工厂啊？这个范围不是更缩小了吗？
0: 哎，那就盆里捞针了。
1: 我们再进一步发动群众帮助咱们，那么这颗针
0: 就在线板那儿别着呢。好找了。
1: 哎呀，希望是大的，
0: 嗯，
1: 但是困难也不少啊。我们哪怕是嘴问干鞋磨穿，也一定要找到王大柱，
0: 有信心
1: 把党的温暖直接送到群众的心坎里去。
0: 对，
1: 赵师傅这篇话对我鼓励太大了。我说赵师傅，您说的对，咱们一定还要找。找
0: 找，
1: 咱们哪儿找去？
0: 问谁呀？
1: 问你呀。
0: 我哪知道，我哪知道找去。
1: 哎呀，您说这王大柱他在哪儿呢？
0: 就是王大柱在哪儿呢？
1: 王大柱，
0: 哪位是王大柱？告诉他就完了。
1: 哎，有了。
0: 在哪儿呢？
1: 有一天呢，我听说在化工厂有个叫王大柱的。
0: 这儿找去啊。
1: 当时我就去了。
0: 去了
1: 不一会儿的功夫，那人还真来了。
0: 哦，找着了。
1: 我一看那人呢，二十多岁，梳俩小辫，穿着花衣服
0: 啊，什么女同志
1: 啊？他还问我呢，哎呦，同志，你是不是要找我啊？我说那个是什么？您是王大柱同志吗？啊，我叫王大柱啊。
0: 好嘛，这是大柱。
1: 我说那什么，我是找你啊？不不不不，我不是找你，我是找王大柱，我不找王大柱。
0: 瞧瞧，差一字。
1: 那女同志也乐了，哦。你们是不是要找兄妹自幼失散二十多年的王大柱？
0: 他怎么知道？
1: 刚才你们单位的赵师傅已经来过。
0: 赵师傅也来了
1: 啊？这不又上机械厂了吗？
0: 上机械厂干什么去了？
1: 在那儿有个姓王的同志，和你们要找的这个人情况差不多。
0: 哎，有线索了。
1: 我一听这太好了
0: 啊！
1: 哎呦，我说我也找赵师傅去。再见吧，大柱同志。
0: 谁呀？
1: 那不是那个大柱同志啊？
0: 怎么样？
1: 到了机械厂已经八点多钟了。
0: 嗯，
1: 我一扫听赵师傅没走，
0: 干嘛呢？
1: 在礼堂里看工人们排节目呢。
0: 怎么看上戏了
1: 啊？你不知道，因为要找的这个姓王同志
0: 啊，
1: 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自编自演了一出剧。赵师傅看戏的目的呢，是想了解一下姓王同志的情况。
0: 哦，从这个戏的内容了解这个人。
1: 对喽，
0: 嗯，
1: 到了礼堂里，我挨着赵师傅坐下了。
0: 嗯，
1: 赵师傅说：“哎，
0: 啊，
1: 你来的正好。
0: 哦，
1: 你看，这出戏，我是越看越像王大柱他们家的事儿。
0: 那很可能啊，这个人就是那王大柱啊。
1: 不是，
0: 怎么不是？
1: 咱们要找王大柱
0: 啊，
1: 这个人叫王再生啊。”
0: 哦，名字不对。
1: 嗯，
0: 那不是。
1: 哎，是
0: 是。
1: 哎，你听，他解放以前也当过童工啊。
0: 哎，那就是啊。
1: 不是
0: 不是。
1: 怎么着？他没提有妹妹啊？
0: 哦，没妹妹，那不是。
1: 哎，是
0: 是。
1: 他的父母也都去世了。
0: 哎，是啊。
1: 不是。
0: 那我到底是不是啊？这怪着急的，你怎么回事？这是
1: 我们是越看越激动啊！
0: 啊，
1: 这出戏演到最后啊，就看王再生同志以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进行了今昔对比啊。
0: 他在台上怎么说的？
1: 我王再生永远忘不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旧社会我当童工受尽了压迫，新社会我得解放坐上了主人。小菊妹妹，只要你在旧社会没有被折磨死，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见到你这大柱哥哥大。
0: 哎，就是他了。
1: 赵师傅一听就站起来了。嘿，大柱同志，你妹妹给你来信了。
0: 哦，送这儿来了啊。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万无一失是来自于常宝霆和王佩元先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马三立、王凤山先生合说的茶卫生。
3: 有一位局长啊，这儿有局长没有？
4: 没有没有
3: 啊，反正不是文化局局长啊。有一位局长，咱不管哪局，反正是个局长。
4: 哎，
3: 一位局长。
4: 嗯，
3: 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

0: 院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啊，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我看这样子很卖力气，可是头上并没见汗。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那是吞吞吐吐回答，对了，是这样。啊，很好啊，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其实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尽是泥呀、啊，这玻璃下雨那个泥点子很多，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啊，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啊。哎，那局长，您二楼，您会议室，您客厅休息，喝点茶，抽抽烟。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
1: 对呀、
0: 啊。好，您接小便，您跟我来。这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刚一进门，这里头，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呜，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撞，把局长给推出来了。局长气的，这怎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个很不像话了吧？这个苍蝇这怎么？哎，局长，您休息一会儿，您一个小时。一小时以后您再来，您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我们不吃，你们这个太不像话了。您能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接小便。哦，您接小便，您跟我来。又来了，经理带着，这是男厕，这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呢，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
1: 你想，
0: 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啊，好，那我接个大便。就是局长，您接大便。您接大便，您可你要拉，您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12点吗？都奔食堂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7: 河北争气，
8: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9: 一起来听由刘春山、许健为您带来的《歪批三字经》。
10: 我叫刘春山，
11: 是
10: 他叫铁爆花。
11: 对，
10: 我们两个人啊，
11: 不是我这是外号
10: 啊，是外号。
11: 哎，
10: 您大号叫许健，
11: 没错。
10: 外号怎么来的？
11: 啊，
10: 您在家里都干家务，
11: 是
10: 刷锅刷碗，
11: 嗯，
10: 用那钢丝球，
11: 嗯，
10: 清洁球。
11: 对，
10: 在我们天津那个叫铁爆花，
11: 叫这名字。
10: 您要是用过，您看这头发，头。看出来了吧？
11: 是
10: 打卷儿，
11: 嗯，
10: 现在短不明显，
11: 对，
10: 长了以后不光有卷儿，还团团儿，
11: 哎，
10: 一团一团的，
11: 嗯，
10: 家里刷碗都省事儿
11: 啊，
10: 碗里头点点洗洁精，
11: 哎，
10: 一扣一转，刷干净了，
11: 耶。
10: 您还挺自豪，
11: 那可不是。
10: 刷锅费点劲了，
11: 啊，
10: 大锅就不能扣脑袋上，
11: 那对呀，啊，
10: 摆桌子上，
11: 啊，
10: 脑袋伸锅里，
11: 哎。很方便。
10: 哎呦
11: 啊，
10: 马桶也脏了。
11: 哎，行行行，好，我这个头发哪儿都管。
10: 长得有特色
11: 是吗？
10: 我们俩算一场搭档。
11: 对了，
10: 希望您呢喜欢我们的相声。
11: 哎，
10: 我们相声啊是传统艺术，
11: 是
10: 从很多老前辈传到我们这儿，
11: 嗯，
10: 已经经过了很多代，
11: 是
10: 对吧？各位比较熟悉的，
11: 嗯，
10: 相声辈分德寿保文明。
11: 哎，没错，
10: 从相声八德，
11: 哎，
10: 到寿字辈的张寿臣呢，啊，
11: 嗯，
10: 马三立啊，
11: 哎对，
10: 再到宝字辈的，
11: 嗯，
10: 比如说侯宝林，
11: 嗯，
10: 侯大师各位都熟悉。
11: 哎，是
10: 天津的常宝霆，
11: 嗯，
10: 还有常宝峰，他们哥几个。
11: 哎，是
10: 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的常宝华。
11: 哎对，
10: 都是宝字辈儿，
11: 没错。
10: 宝字辈儿呢还有一个分支利字儿。
11: 哦，
10: 天津的田立和先生
11: 啊，就是利字的，
10: 等于他们都是我师爷辈儿
11: 啊。是，
10: 还有一个字叫孝字儿。
11: 哦，孝字的。
10: 哎，笑话的笑。
11: 哦，
10: 马三立的弟子都是孝字儿
11: 啊。是，
10: 我师爷叫班孝奎
11: 啊。对，
10: 还有他那个大师哥，
11: 嗯，
10: 我那大师爷，
11: 啊，是
10: 叫严孝儒。
11: 哎对 对
10: 都有孝字儿。
11: 哎，
10: 这么跟您说吧，
11: 什么呀，
10: 凡是带孝字儿的都是我师爷。
11: 哦，你说嘛，中间带孝字儿的，
10: 嗯，
11: 都是你师爷。
10: 都是我师爷。
11: 那咱北京有一位任孝海，
10: 那就是我师爷。
11: 咱天津有个尹孝生，
10: 是我师爷。
11: 甘肃的连孝坤，
10: 也是我师爷。
11: 你说的带孝的都你师爷呀？
10: 那是那个孝，跟我开玩笑。
11: 我这跟你这是混搭。
10: 跟我干什么？
11: 混搭呀。
10: 混搭呀。
11: 对了，
10: 别跟我提混搭
11: 啊，
10: 我可是混搭专家。
11: 这混搭还有专家？
10: 有啊，我专门研究这个。
11: 哦，是
10: 混搭现象现在很多。
11: 哦，
10: 各位都看见过
11: 啊，
10: 比如说现代人物混搭清朝的宫廷，这叫什么呀？穿越剧
11: 啊。是是。
10: 还有那种模特大赛，
11: 嗯，
10: 下边穿比基尼，上边凤冠霞帔，这叫潮流范儿混搭中国风。
11: 哎，没错。
10: 还有一年春节晚会，
11: 嗯，
10: 您都看过。
11: 是
10: 宋祖英和周杰伦合唱首歌曲。
11: 哦，对，周杰伦唱《本草纲目》，
10: 嗯，
11: 宋祖英唱《辣妹子》。
10: 听这歌了吧？
11: 听了。
10: 他们唱的怎么样？
11: 好啊
10: 好啊。
11: 好
10: 好个茄子好啊。

0: 怎么就想起茄子来了？
1: 根本就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混搭的不成功。
0: 啊，
1: 一个本草纲目，
0: 对啊，
1: 一个辣妹子，
0: 多好听啊。
1: 你听来听去、就是俩歌愣凑到一块儿的，一人唱一段嘛。
0: 啊，是啊，
1: 我要是混搭歌曲
0: 啊，
1: 两首不一样的歌混到一块儿，您各位一听就是一首歌。
0: 您能给举个例子吗？
1: 举个例子
0: 啊，
1: 有首歌叫《大中国》，都听过吧？
0: 哦，高峰唱的。
1: 还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
0: 啊，那是陈红唱的呀。
1: 都好听吧？
0: 啊，都不错。
1: 风格一样吗？
0: 不一样。
1: 我能混到一块儿，听着就像一首歌。
0: 不可能、
1: 啊、
0: 你看人大中国
1: 啊，
0: 气势澎湃，
1: 嗯，
0: 常回家看看，家不长理不短，搭不到一块儿。
1: 这是你一说、
0: 啊、
1: 我一唱绝对天衣无缝。
0: 那你给来了行吗？
1: 这样吧，
0: 啊，
1: 我唱，各位现场的观众、别闲着，
0: 干嘛呀？
1: 帮我打打节奏好不好？
0: 哦，打下拍子、
1: 咱们一块儿来啊。
0: 啊，可以，
1: 预备开始。
0: 好，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0: 反过来，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二是最高山坡。怎么样？
0: 真不错，
1: 没有痕迹
0: 哦。那你是说随便两首歌就都能混搭到一块儿、
1: 这可不能瞎搭
0: 啊。
1: 现在很多人也唱这混搭歌。
0: 哦，是。
1: 那天我在马路边上碰上一个哥们儿、也唱首混搭歌。
0: 哦，是。
1: 混的要说也是天衣无缝。
0: 那可以了。
1: 但是听完之后，我差点没揍他。
0: 我唱什么了？那么糟
1: 糕。可气呀、他这样唱的吗？
0: 啊、是。
1: 一上来是，
0: 嗯，
1: 我爱你中国，听过这歌吗？
0: 哦，这是汪峰的《我爱你中国》，
1: 挺好听的吧？
0: 啊，是啊。
1: 他一唱就可气。
0: 那怎么唱的？
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0: 没错，
1: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该不该揍他？
0: 那打死他都不愿的这样的。
1: 总之这不能瞎搭。
0: 哦，你还真是混搭歌曲的专家。
1: 哎，此言差矣。
0: 哎，怎么差矣啊？
1: 我可不是混搭歌曲的专家。
0: 那是什么呀？
1: 任何方面都是混搭专家。
0: 那还有什么方面啊？
1: 看书都能混搭。
0: 你刚才说啊，要两首歌合一块唱，
1: 嗯，
0: 那行，没有两本书一块看的，对吧？罗密欧爱上猪八戒
1: 啊，
0: 变形金刚跟葫芦娃打起来了，
1: 哎，
0: 擎天柱变卡车撞他爷爷，火娃喷火，爷爷，你有这个吗？这
1: 什么乱七八糟？
0: 那本来就是嘛。
1: 你说那个那是内容的混搭，
0: 对呀、
1: 我说的混搭是什么呀？
0: 啊，
1: 文学格式的混搭。
0: 文学格式不明白，
1: 举个例子吧。
0: 啊，
1: 您给我一本小说，
0: 哦，
1: 我当诗歌来看。
0: 哦，
1: 诗歌当成散文来阅读。
0: 哦，是。
1: 散文当成记叙文来欣赏。
0: 啊，
1: 记叙文当成字典来查。
0: 那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1: 一点也不乱。再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0: 您再说一个。
1: 一本书叫《三字经》，看过吗？
0: 那是启蒙小钢剑，
1: 我相信您都看过
0: 啊。对呀、
1: 您看都是钢剑书
0: 啊。是，
1: 在我看来
0: 啊，
1: 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
0: 三字经看成小说？
1: 对了，
0: 能讲吗？
1: 能看就能讲啊。
0: 那你给我讲讲这几句
1: 啊。
0: 人之初，
1: 嗯，
0: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想想这几句，
1: 这还用讲吗？
0: 啊，
1: 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都听得出来。
0: 什么呀？
1: 这就是一个养狗的故事。
0: 不是，养狗的故事
1: 啊。
0: 不是，你给讲讲我听听。
1: 头一句、就说有那么个人，名字叫知初，人之初吗？
0: 那他姓什么呀？
1: 姓善，姓本善。
0: 哦，那人叫善之初。
1: 对，善之初。
0: 姓相近，
1: 他住的地方离杏乡比较近。
0: 这杏乡是哪儿呢？
1: 不，咱们北京有良乡
0: 啊。对，
1: 河南有新乡
0: 啊。是，
1: 这地方叫杏乡，他住的离得近，杏乡近。
0: 习乡远，
1: 你想他离杏乡要是近，离那个习乡不就远了吗？
0: 不是，那狗不叫
1: 啊。善之初啊，养了一条狗
0: 啊。
1: 古人养狗为什么呀？
0: 看家护院嘛。
1: 这小偷一来，狗一叫，汪汪汪汪，把小偷吓跑了
0: 啊。对呀、
1: 可善之初养这狗啊，从小养到大，一生没叫唤过，狗不叫，
0: 哑巴狗。
1: 哎，
0: 姓乃迁，
1: 邻居有个姓奶奶。
0: 你行行行，等会儿，等会儿。有姓姓的吗？
1: 就是从姓乡嫁过来的
0: 啊。那是是有有，那有。
1: 姓奶奶说、你要不愿意养，这样吧，
0: 啊，
1: 我迁走。姓奶迁，
0: 那就知道
1: 这狗到了姓奶奶家就开始叫唤上了
0: 啊。是，
1: 从早到晚汪。

0: 汪汪汪汪叫起来没完没了。嘿，街坊邻居那么大点地界，能不知道吗？
1: 对呀，
0: 单支书知道了，他一叫唤他知道，叫知道。
1: 跪倚砖，
0: 单支书找狗去了。嗯，你怎么回事啊？
1: 啊，是
0: 在我们家不叫，跑这叫唤来了。啊，不听我话。哎，一说话狗低头。哦，离得太高啊。
1: 是，
0: 单支书一看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跪下吧。啊，跪在那儿跟狗说话。
1: 啊，是，
0: 越说越生气。嗯，气急了，拿一块砖头。刚刚给狗开了啊，跪倚砖。哎，
1: 西孟母，
0: 西边出来个老太太，他们邻居、啊、一个孟老太太，西孟母
1: 责邻处，
0: 他就责怪这个单支书啊，说狗那么小，你那么高大，你打它、啊，你不爱护动物，你就不是人，你是畜生，你是畜生，
1: 你才畜生来着。
0: 就说这个老太太责怪他的邻居单支书是畜生，责邻处，
1: 子不学。
0: 老太太跟你讲道理，你就学着呗。
1: 啊，对呀、啊，
0: 哪知道单支书这小子他不学，子不学，
1: 断机杼。
0: 他还放狠话啊！我说老太太，嗯，打狗，我告诉你，嗯，急了我连你一块打，我把你脊椎骨给你打断了。嗯，脊椎骨是什么呀？
1: 脊柱啊，
0: 断脊柱。哎，
1: 好，我替他说了。窦燕山，
0: 老太太不服，嗯。跟别人行，跟我可不行。嗯，我练过，哦、不行，咱俩决斗吧。
1: 决斗？哎，哪儿决斗啊？
0: 燕山山脉，窦燕山，
1: 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下手不容情啊！窦燕山双峰贯耳，呜、哦！老太太扛开之后，一劈华山。哟呵，
1: 什么玩意儿这都？
0: 怎么了？
1: 挺好一本《三字经》，说成武侠养狗的故事了就
0: 啊？乱啊！
1: 太乱了。
0: 您听也乱是吧？
1: 乱。
0: 这怨谁呀、
1: 啊？怨谁呀、啊？
0: 怨你。
1: 怨得着我吗？那个，
0: 我这刚说我能混搭讲这个啊，他那来劲儿了，你讲这几句吧。人说性本善，性相近，相远，就嫌你读过是吗？
1: 不是，
0: 我这是混搭讲法啊，不能这么讲。
1: 那怎么讲啊？
0: 得跳着讲。
1: 什么叫跳着讲啊？
0: 就是这一句就在头一篇上，嗯，下句就在最后一篇了，再下一句回中间了。
1: 那你这不叫混搭呀？
0: 这叫
1: 你这混蛋呢？这是
0: 骂我。
1: 您看啊，咱在座的朋友，咱有一位算一位，咱看书都是一篇一篇那么看，嗯、对吗？哪位像你这样？
0: 哪样？
1: 先看头一篇，然后看最后一篇，紧接看目录，然后翻看中间，然后翻到哪页看哪页，就有那么看的吗？
0: 你这成神经病
1: 了。那本来就是嘛。
0: 但是就这样讲啊，我就能把这个《三字经》讲成一部真正的精彩的小说。
1: 好，你要真讲出来，哎，我还带头给你鼓掌。
0: 好好，您各位想着我讲得好，给我鼓鼓掌。
1: 哎，对了，
0: 你啊，现在别搅和了。
1: 啊、我不说话，
0: 我开始讲。
1: 啊，行，不言。
0: 小说三大要素你都知道
1: 啊？什么呀？
0: 时间、地点、人物
1: 啊？对，
0: 没错吧？嗯、啊，时间发生的朝代在渭南朝，有这句吗？
1: 啊，有，渭南朝都金陵吗？
0: 有这句吧？
1: 啊、有这句。
0: 渭南朝啊，有那么个地方啊，是座山，
1: 什么山？
0: 叫有连山。
1: 哦，有连山，
0: 你也去过。
1: 我没去过。
0: 你去过？
1: 没有。
0: 想想，
1: 不用想，没去过。哦，
0: 我记错了。哎，是你爸爸去过。
1: 我爸爸？
0: 你爸爸去过。
1: 他什么时候去的？
0: 1960年，
1: 三年自然灾害。
0: 就那时候。
1: 那会儿有我？
0: 那没有你，
1: 对不对？
0: 你爸正年轻呢。
1: 啊，是。
0: 哎呦，饿呀。嗯，没有吃的。
1: 是。
0: 晚上睡着觉饿醒了。嗯，找吃的家里没有。
1: 哦，对。
0: 哎呀，哪有菜呀？哪有饭呢？嗯，想起来了，邻居有个老农种了一片洋白菜。你爸就偷洋白菜去了。
1: 对，要不然我爸现在半夜起来网上偷菜呢。
0: 对对对，那时候落的毛病吗？
1: 那是落的毛病。
0: 偷颗洋白菜，嗯，举着刚要吃，
1: 生洋白菜能吃吗？那个
0: 不管生熟了，饿坏了吗？
1: 饿疯了，这
0: 刚要吃，看菜地老农发现了，哦，举着扁担就追出来。
1: 你看看，
0: 你爸就跑，
1: 是
0: 跑来跑去，跑到了有连山，
1: 就跑那儿去了。
0: 老农追，就追到有连山。
1: 哦，是。
0: 你爸一想，嗯，这顿打挨上就轻不了，
1: 没准打死了。
0: 哎呦，这哪躲呀？
1: 就是
0: 这个山洞啊，他就躲起来了。哦，老农举着扁担绕了三圈没追着。
1: 哎，你看看，
0: 从那天开始。啊，三字经留下那么一句
1: 什么呀？
0: 有连山有龟藏。哎，
1: 怎么回事？过来，过来，
0: 放，
1: 我不打你，
0: 别吧，
1: 来，
0: 怎么着？
1: 放。这有连山有龟藏是由我爸爸藏那儿了，张
0: 白文。我是说呀，
1: 给我解释清楚。
0: 先生，你听着，我没说，
1: 不是完不了，
0: 没说清楚啊。有你爸爸，他终归他藏在那儿了。
1: 什么叫终归啊？
0: 上面有你爷爷，下边有你呀、啊。
1: 哦，上面一老龟，下边一小龟是吗？那个，
0: 人你还挺记仇
1: 的。怎么说话的这个？
0: 谁让你刚才说我混蛋来着？
1: 报复？
0: 不是报复，
1: 报仇。
0: 咱开玩笑不？免了
1: 是吗？
0: 不开玩笑
1: 了，别开玩笑，
0: 好好讲行吗？
1: 听您这小说，
0: 咱就好好讲吧。
1: 对了，
0: 有连山旁边有个地方，
1: 什么呀？
0: 叫此四方。
1: 啊，那《三字经》有这句，
0: 此四方住一个大员外。哦，叫人之初。
1: 行了，
0: 怎么了？
1: 刚才这善之初啊，现在是人之初。
0: 对，
1: 你懂什么叫人之初？
0: 什么意思啊？
1: 人。

0: 啊，就是说呀，人刚一落生，那叫人之初。嗯嗯，到你这儿都变人名了，什么玩意儿？没劲，
1: 该拍就拍出来，怕什么呀？
0: 不是，您各位看这万恶的表情，
2: 本来就是。
0: 我这是混搭讲法，跟你讲法一样吗？
2: 不一样。
0: 我的讲法你会吗？
2: 不会。
0: 不会不听着，听我讲，别搅和，知道吗？混搭讲法，大员外人之初，
2: 人之初，哎，哦，是个员外，
0: 哎，人之初，他媳妇呢叫迎秦氏，这是两口子，
2: 人都张氏、李氏、王氏，你这迎秦氏，
0: 复姓啊，有姓司马的吗？啊，有姓慕容的吧？
2: 有啊，
0: 有姓令狐的吧？
2: 啊，对，
0: 你舅舅为什么叫西门庆呢？那
2: 不是复姓吗？你舅妈潘金莲。
0: 有父姓，他姓迎秦，迎秦
2: 父姓迎秦，
0: 两个人啊，有两个儿子，大锁和二锁，
2: 这三字经有吗？
0: 有啊，一个叫任所同，一叫任所实。
2: 哦，这是大锁二锁。
0: 任之初还有个弟弟叫任之伦。
2: 哦，他也是员外？
0: 他不是员外，
2: 那他是？
0: 他是个混混。
2: 混混
0: 总在南边北边一带混着。
2: 这三字经有这句吗？
0: 南北混啊，
2: 这南北混就南边北边混着。
0: 这个任之初啊，最好交朋友，拜雷蒙把兄弟。
2: 哦，是
0: 一共哥仨。他是最小的一个。
2: 那大爷是谁呀？
0: 大爷姓席，叫席香远。
2: 啊，这席香远也变人名了。
0: 席香远是个做官的。
2: 啊，什么官啊？
0: 驻六官。
2: 啊，这驻六官。
0: 席香远的媳妇呢叫席孟母。哎，这两口子
2: 我不能不说话了。
0: 你总拦我干嘛呀？
2: 我也不想听了。
0: 怎么了？
2: 我要吐，你知道吗？
0: 我招你了。
2: 席孟母。
0: 对，
2: 大伙都知道这孟母是孟子的母亲。
0: 对呀，
2: 这孟子他爸爸叫席向远
0: 啊。对，
2: 这孟子他姓孟啊。他爸爸怎么姓席呢？
0: 还真的呀。
2: 还就是
0: 他爸爸叫席向远。
2: 对呀，
0: 他姓孟，叫孟轲，号称孟子。
2: 是啊，
0: 他爸爸姓席，他姓孟，
2: 他怎么姓孟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怎么回事？
0: 你说呀。哎，
2: 我说的着吗？这不你说的吗？
0: 我说的，我说。
2: 对呀，
0: 这道理在这儿呢。
2: 那哪有道理？
0: 不摆着呢吗？
2: 什么呀？
0: 他为什么姓孟啊？
2: 他为什么呀？
0: 他为什么姓孟
2: 啊？你说呀。
0: 他不是跟他姥姥家姓吗？他姥姥家姓孟，
2: 我都没听说过跟姥姥家姓。
0: 有句老话吗？
2: 哪句？
0: 想想能回忆起来。
2: 哪个？
0: 板子拍手，这样，跟着舅舅姓为的是长命，有吧？有这句。
2: 跟着舅舅姓为的是长，哪有这句呀？那个，
0: 没这句，
2: 没有，
0: 没这句也没关系。
2: 就是
0: 有一出戏，评书也有，叫什么《珍珠山》
2: 啊？是，
0: 主人公叫什么？
2: 蒋兴哥。
0: 蒋兴哥还叫什么？
2: 罗德。
0: 他不姓罗，为什么叫罗德呢？
2: 他姥姥那边姓罗。
0: 哎，怎么样？懂了吗？跟姥姥家姓儿，唱段都忘了吗？啊，先。

0: 是奴的前夫，他的名字就叫江昂昂兴哥。
1: 哎，我们校歌这样唱的。您上哪个缺德学校这校歌啊？就
2: 告诉你，他就跟老家姓，
1: 那这老老家姓我不矫情。
2: 这就是这个把兄弟大爷
1: 哦，大爷。哎，那二爷呢？
2: 两口二爷呢，姓窦，叫窦燕山。
1: 哎，这窦燕山又来了。
2: 窦燕山他也不当官哦，他也不是员外，
1: 那他干嘛的呀？
2: 他是个种地的。
1: 种多少地呀？
2: 种了一方地。窦燕山有一方，
1: 也不知道这一方地是多大呀。
2: 窦燕山下边有六个儿子。
1: 不对，嗯，燕山五子，
2: 忘了那句了。
1: 哪句啊？
2: 长幼续，年长年长又续上一个。
1: 哦，对，又续一个。
2: 前五个儿子名都叫杨，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
1: 这三字经有这句吗？
2: 叫五子名俱杨。
1: 哦，都叫杨。哎，老六呢也叫杨。
2: 最小那个老六啊，啊，不叫杨，
1: 那叫
2: 荣。
1: 几岁了？
2: 四岁。荣四岁。
1: 哦，是啊，
2: 这孩子懂得讲道德、说仁义啊，特别懂得尊卑掌上。哦，能让梨，家里吃梨，他挑那最小的。哦，窦燕山问他，嗯，你怎么不挑大的呀？嗯，不行，大的留给哥哥吃，我吃小的就可以。嗯，拿了小梨，自己先不吃，先让父母，再让兄长，人家都说不吃，自己才拿到墙角。
1: 耗子，
2: 谁说耗子？
1: 今天的模样。这不耗子，
2: 不用那样吃。
1: 对，
2: 就把梨啊，咔咔咔就吃了，
1: 搁碗里吃的还是？
2: 咱就吃了。荣四岁能让梨。
1: 哦，您说的那个荣四岁了，嗯，吃梨呢，懂得让梨，
2: 这就叫能让梨。
1: 哦，那要吃冰棍呢？
2: 荣四岁让冰棍，有冰棍吗？那是，
1: 就那么问了。

0: 都大了
1: 啊，是。
0: 端山一想，该给请教书先生了，
1: 请谁呀、啊？
0: 请若良浩。
1: 哦，若良浩出来了，
0: 给若先生打电话吧。哎，若先生来了。
1: 不是那阵儿有电话吗？
0: 你看，若良浩82，
1: 那是说若良浩82岁中的状元。不。

有些感情很难变成爱的，所以才会进退不舍。朋友的身份只是保护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0: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0: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

0: 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耐力巡回赛丰宁马镇站重磅开赛，七彩森林精彩演出掀起丰宁坝上夏日旅游新热潮。以下是详细报道。
2: 6月20号，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耐力巡回赛暨40公里、80公里耐力达标赛丰宁马镇站在中国马镇度假区正式启幕。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300余名骑手齐聚坝上草原同台竞技，刷新了国内马术耐力赛事参赛人数纪录，打造了一场国家级高水平人马竞技盛会。开幕式上，各位与会领导依次致辞，向远道而来的参赛骑手、专业裁判及各界嘉宾致以诚挚欢迎，预祝参赛骑手稳定发挥，勇创佳绩。开幕仪式结束后，马镇专业演艺团队带来饱含满蒙草原风情的民俗表演，为赛事营造出热烈喜庆的氛围。本次赛事由中国马术协会联合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及专业马术机构共同筹办，赛程为期3天，全程严格执行国家级专业赛事规范，赛场配备标准化专业赛道，建立严谨公正的执裁机制，为广大骑手搭建公平、安全、高品质的长距离耐力竞技平台。赛事选址中国马镇度假区，当地独有的自然禀赋是承办长距离耐力赛事的突出优势。坝上地区气候凉爽宜人，可有效放缓马匹体温上升速率，减少长途奔跑产生的身体消耗，减轻赛事马匹降温护理工作负担，既保证马匹稳定竞技状态，也全方位保证骑手与马匹的参赛安全。除优越的气候条件外，坝上草原起伏开阔的原野，长势风貌的原生草场，共同打造出层次多元、路况丰富的专业耐力赛道。骑手策马穿行于山野草甸之间，纵情驰骋，追风逐影，饱览塞外壮阔风光，充分展现马术耐力运动自由昂扬的运动精神。此次赛事既是全国顶尖耐力骑手同台竞技的赛场，也是行业技术切磋、专业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赛事深度融合坝上草原生态风光、底蕴厚重的满蒙马背民俗与草原文旅资源，持续擦亮丰宁坝上马术名城文旅品牌，夯实本地马术产业发展根基。借助本次全国规模最大耐力赛事带来的超高人气，各地游客纷至坝上草原，近距离感受马术运动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传统马文化，以顶级专业赛事拉动全县文旅产业与马产业联动协同发展。6月20号正值端午佳节，丰宁七彩森林景区推出沉浸式特色演绎，热闹十足的现场展演，浓厚鲜活的节日氛围，引得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览，点燃丰宁坝上夏日旅游新热潮。
0: 夏日的七彩森林，林海繁茂，清风宜人，凭借坝上优质草原生态风光，成为京津冀热门避暑休闲胜地。景区内演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汇草原风情展演、现场互动狂欢、夜间实景灯光秀等特色板块，观赏性与参与感兼备，带领游客沉浸式邂逅坝上夏日独有浪漫。线下演绎人气爆棚的同时，景区同步开启为期2个月的常态化文旅直播，以线上云游拓宽宣传渠道，放大文旅声音。首场直播特邀网红主播河南三妹走进园区，每日下午18时至21时定点开播，主播实景推介临海景致、游乐项目、夜间演绎、特色活动及坝上避暑优势，带领网友云端畅游草原秘境，全方位推介丰宁坝上文旅禀赋。
3: 很高兴这次受七彩森林景区的邀请，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大草原。这几天给我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新鲜，环境特别的优美，而且这里的住宿也特别的好，晚上睡觉特别的安静。然后这里不仅有草原，它还有湿地，还有湖泊，还有牧场，还有森林，而且这里面有各大各小的各个方面面的所有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希望大家来这里游玩，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这里度过16度的夏天，来体验这座美丽大草原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的美好。
2: 首场演出直播收获亮眼成效，直播间热度全程走高，大批网友在线咨询门票、游玩路线、出行攻略，景区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线上流量持续落地转化为线下客流。
4: 我这次来坝上就是专门来看这场演出的，然后这个演出非常精彩，空气特别清新，然后风景也特别美，非常凉爽，我觉得以后还会再来的。
2: 线下演绎聚人气，线上直播拓客源，演绎展演与常态化直播双线联动，双向赋能，既拉升七彩森林景区及时游客与游玩热度，更撬动坝上全域夏季旅游市场，推动我县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5: 这场直播演出的圆满举办，成功点燃了坝上夏日旅游的热潮。今年我们依托线下的精彩演出，搭配为期2个月的线上直播，携手网红主播实景推介七彩森林景区，就是希望增加旅游知名度和关注流量。未来我们将持续丰富旅游文旅活动，依托景区流浪的优势，全方位提升丰宁文旅品牌知名度，激活本地旅游消费，助力县域经济发展，全力打造坝上区域的知名旅游目的地。
2: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大稿镇梦想城社区居委会联合小区物业服务中心暖心开展弘扬端午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美好家园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沉浸式打造及手工包粽、文艺汇演于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让居民共度温情满满、古韵悠长的端午佳节。活动现场粽叶飘香，暖意融融，节日氛围浓厚热烈。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辖区居民踊跃报名，自主登台，歌曲、舞蹈等多元节目轮番上演，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间隙，活动穿插3轮手工包粽体验环节，居民们围桌而坐，分工协作，折粽叶、填糯米、放蜜枣，动作娴熟，配合默契，邻里之间互帮互助，闲话家常，沉浸式感悟端午民俗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独有的烟火温情。
6: 这次端午节活动举办得特别好，给我们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而且活动特别丰富，这些年社区和物业为我们服务特别周到，给他们点个赞，希望以后这种节目越办越多。
7: 今天我们社区开展了丰富的端午民俗活动，组织居民包粽子、品民俗、话家常，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了民心。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开展惠民文化活动，打造有温度的幸福社区。
2: 本次活动在弘扬端午传统文化的同时，搭建起邻里交流平台，凝聚起社区共治合力，有效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

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号，海军辽宁舰艇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1年期3.0%，5年期以上3.5%。据商务部消息，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国家邮政局消息，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亚军。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22号启动，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46.48%。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期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
端午假期，河北省接

0: 在游客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2.4%和12%。我省将于6月25号至26号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本次活动将邀请100余所全国重点高校参会，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1至5月份，石家庄市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0%和3.6%，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504.3亿元，同比增长5.6%。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菲律宾中部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学生死亡，另有5人受伤，2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未成年人，已被警方逮捕。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实民情、接地气，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号，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27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 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是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民歌。满族先民能歌善舞，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女真人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事、复工、容色、以身求履之意。满族先民祭祀、出征、祝寿、喜庆等场合均要唱歌，具足宴饮时，一人出而歌，众人恶罗罗以贺之。清天聪九年，满族人开始进入丰宁，顺治元年人口大量入住。在300多年里，辛勤智慧的满族先民传承和丰富了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剪纸、布胡画、满族舞蹈、民谣、民间吹打乐等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原生态的满族民歌得以世代相传，至今仍在民间传唱。丰宁满族民歌从形式上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含歌舞曲、儿歌、叫卖歌、生活音调三种。满族民歌内容丰富，较之汉族民歌更多一些体现渔猎牧劳动和八旗兵出征及思念亲人内容的歌曲。满族民歌歌词语言通俗活泼，旋律质朴简明，流传于农村中的满族民歌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满族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歌唱，活泼动情的小唱几乎涉及到满族整个人生礼俗，唱出了他们的愿望和心声。丰收喜庆、岁时节日、祝福贺寿、凯旋庆功、悲欢离合都有歌。其音乐风格多姿多彩，基调豪放爽朗，即使表现哀婉情绪的音乐也不失其刚健强劲的内置。 满族民歌有摇篮曲、儿歌、情歌、劳动歌、风俗歌、山歌、小调、喜歌、战歌、叙事歌等，内容几乎包括满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音乐调式各有特色，歌词为满汉语兼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新民歌、选代表、欢送义务军、妇女食不要、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山村风光美、计划生育好、贺新春

0: 有隐有喻，幽默诙谐，其旋律优美流畅，节奏自然清晰，语言朴实，明快生动，朗朗上口，一说一唱便于流传。满族民歌大部分是五声音阶，结构简明，旋律流畅，感情真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3到24度。大滩8到18度，鱼儿山8到18度，万盛涌7到19度，草原7到19度，外公门9到21度，窟窿山11到21度，小坝子11到22度，四岔口9到21度，五道营11到23度，土城13到24度，黄岐12到23度，苏家店11到23度，衙门寨子12到23度，汤河12到22度，将军营12到24度，雪营10到24度，西关营12到24度，胡妈营14到25度，黑山嘴14到26度，天桥14到25度，石人沟16到26度，王营12到23度，北头营11到23度，凤山12到23度，波罗瑙14到25度。以上就是福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实现。我曾经不可一世，觉得自己什么都好，后来发现只有傻瓜才会那么想。我常装作若无其事的自由自在，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4: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5: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7: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5: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8: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9: 我又没吵到你。
5: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反正这人间不值得，反正这人间不值得。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听说你曾找过我，我没有见你，只是怕见了面后会更难过。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9集。张幼林前一天在杆上的家里喝多了酒，昏睡过去。第二天一早，头疼着醒过来，草草吃了两口饭就告辞了。临走前，杆上的还说让他别着急，找个机会派两个花子去他家里看望他母亲。
6: 那就多谢你了。
5: 离开暖场后，张幼林来到了盛昌杂货铺。铺子里，马掌柜正在柜台后面打算盘。
6: 马掌柜的。
7: 哟，幼林少爷。您坐您坐。伙计，上茶。
6: 您别忙活，我待不住，马上就走。我就是想问问霍大叔的案子怎么样了。
7: 亏得您送了银子来呀、啊、不然霍爷这次麻烦大了，闹不好就判个监候斩呢、啊。这通匪的罪过可不小啊，不死也得扒层皮呀、啊。不过您放心，银子我已经

0: 送到管事的人手中啊。刑部衙门也开了堂，主审的堂官拿了咱的银子，当然得替霍爷说话。再加上向文川请的几个证人说的前言不搭后语，主审堂官当场认定这案子证据不足，要重新审理。
1: 既然知道证据不足，那为什么不把霍大叔给放了呀？
0: 哪儿这么容易呀、啊、这又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得上上下下把银子都使到了才行啊。
1: 那霍大叔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
0: 这可不好说，要是快也许就这两天，要是慢再有两三个月也是他。幼林少爷，这事儿可是急不得呀。
1: 好吧，我先回去了。
0: 您放心，霍爷一有消息我马上派人到府上通知您。
1: 别，千万别到我家找我，我最近没住在家里，要是有什么事儿，到廊坊二条三号找我。
0: 幼林少爷，您府上出了什么事儿了吗？怎么搬出去住了？
1: 没事儿，你就别问了。
2: 没过多少日子，周明仁约到了宫中的总管太监张公公，然后和庄虎臣一起在红星楼请张公公吃饭。张公公已经六十开外了，满脸褶子，
3: 公公
2: 身体臃肿，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脑子还十分清楚。他进屋坐下来，看着一桌子饭菜感叹：
4: 哎呀，这红星楼啊，我可是老没来了。哎呀，这阵子这不是得不着空子出来吗？
0: 张公公，您都忙活什么呢？
4: 嗨，甭提了，那李鸿章李大人在日本不是跟那马关条约上签字了吗？
0: 哦，是吗？
5: 听说是皇上让签的。
4: 嘿，皇上不发话他李大人也得赶呢。
0: 这不结了吗？
4: 嘿，结什么结了，又给割地又赔银子的，皇上心里难受啊。跟他那师父翁大人俩人在屋里头是嗡嗡的哭啊。
0: 那是，这20000两银子搁谁谁不心疼啊。
4: 哎呦，我就劝皇上啊，咱这大清国地方有的是，银子呢也不缺这点儿。他日本人没皮没脸的追着咱们屁股后头要，就赏他点儿。为这点事儿，皇上要是哭坏了龙体，你说多不值当的。
0: 就是，是得劝劝皇上想开着点儿，赏谁不是赏啊。
2: 两人说话间，庄虎臣瞅准时机，殷勤地挑了一块大肥肉放到了张公公的碗里。
5: 您别净顾着聊天啊，今儿可得空出来，你可得多吃点儿。
4: 得了，我还是自个儿来吧。哎呀，这是你弟弟？
0: 哎，是，亲弟弟，最小的弟弟，他姓庄。
4: 亲弟弟，你有多少个弟弟呀？
0: 我妈一共生了12个，全活了。
4: 那你姓周，他怎么姓庄啊？
0: 嗨，我大姨没儿子，瞧见我妈生了一打眼红，这不就要了俩过去。那个就是您上回见过的老八。
4: 周掌柜的，我可记得你们家那老八他也不姓庄啊，姓什么来着？
0: 姓唐。
5: 八哥姓我大姨夫的姓，我大姨说了，俩儿子都是从我娘家要的，不能全姓了唐，得有一个跟着他，这不我就姓了我大姨儿和我妈的姓。
0: 这回您可记好了，我这小弟弟他姓庄。
5: 哟，您可得慢着点啊，别踢破了。
4: 哎呀，我这是老喽，吃块肉都塞牙。
5: 不怪您牙不好，是他们炖的不烂乎。伙计，
3: 哎，
5: 后边的菜都炖着烂着点啊，张公公牙口不好。
3: 好嘞，炖烂着点，到嘴就化。
4: 嗯，哎呀呀，别紧啊，太烂了就咂摸不出味儿来了。
5: 您老的意思适中就行。
4: 哟，嘿呀，瞧您这弟弟还挺能知道人心思的。
0: 那是，我这弟弟脑袋瓜子可好使了。要不怎么求您帮忙的？哎呀，捐个官儿，平时啊也能到宫里走动走动。这儿你也瞧见了啊，我这小弟弟这么会来事儿，万一哪天遇见皇上开恩，委以大任，这保不齐以后还是您的帮手呢。
2: 张公公没搭茬，专心地品着菜肴，对周明仁的话不以为然。庄虎臣有点着急，刚要再张嘴，就被周明仁用眼光制止了。这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张理事的院门口又来了几个叫花子在院门外鼓噪。
6: 张太太，
2: 张理事在屋里听见动静，喊上李妈走到了门口，打开门瞧见竟然是几个熟面孔。
7: 哟，是你们呀，都饿了吧？你们等一下啊，我去拿。
6: 张太太，您别忙活，我们今天不是来要饭的，我们是受人之托给您送东西来的。
7: 给我送东西是谁呀？
2: 花子没说话，从背上解下一个蓝布包袱，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露出了两个波波匣子，双手捧上。
6: 哎，张太太，这是您儿子张幼林孝敬您的，是他托我们送来的。
7: 幼林，你们怎么认识我儿子啊？他在哪儿？
6: 您儿子和我们杆上的是朋友，前两天还在我们暖场里喝酒呢，现在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只是让我们把波波匣子送来。
8: 哎，张太太您放心吧，这看样子呀，您儿子过得还不错，哎，穿得干干净净的，脸上白白胖胖的，一看呢就没受什么罪。
7: 谢谢，谢谢你们，你们等着，我去拿些银子来。
6: 哎呦，太太，这可使不得，要是平常我们要饭要到府上，您给什么我们吃什么，可今天不行，今天我们是受幼林少爷之托来给您送东西的，要是接了您的银子不就坏了吗？
7: 那就进去坐坐，喝杯茶再走。
8: 哎，不了。哎，张太太，您瞧我们身上这脏的，哪能到您府上去现眼呢？哎，行了行了，我们走了。哎，回见了您呢。
7: 嗨，回见，以后常来呢。幽灵呐。
2: 那头的红星楼里，周明仁不动声色地从大罐里掏出一对玉鸟，放在张公公面前。这对玉鸟通身雪白，晶莹剔透，煞是可爱。张公公的注意力立马转到这对玉鸟身上，他半张着嘴，看得眼睛发直。
4: 哎呦，我怎么好像在宫里头见过似的？周掌柜的，老实说，打哪儿弄来的？
0: 您大概是在宫里好东西见多了，所以记串了。这对玉鸟倒是宫中之物，可它不是大清国的。哎，您瞧瞧这玉的成色，正经的和田羊脂白玉，再看看这工匠的雕工，绝对是高手啊。告诉您吧，这对玉鸟啊是大明万历皇帝的心爱之物，后来让崇祯皇帝赏给了宁远总兵祖大寿。
4: 祖大寿，我知道，这人后来不是归顺了咱们大清朝了吗？

0: 没错，您好学问呢、啊、这祖大寿在松锦大战中被俘，归顺了先帝皇太极，得以善终。这对玉鸟啊，是在祖大寿死后，他的后人手里一时缺银子，把他送到了当铺里救急，后来又没有能力赎当，这才流传到民间。这是啊，孝敬您的。
1: 哎呀，好东西呀、啊、难得你一片孝心啊。
0: 张公公，这对玉鸟不是我的，是他孝敬您的。
1: 哦，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孝心呢。
2: 嗨嗨，这还不是应当的吧。啊，往后见着什么好玩意啊，只要您老喜欢，说一声就成。
1: 得了，有你这话就成。
0: 张公公，那事儿，
1: 哎，我试着去办吧，您听信儿吧。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30集。过了半晌，见张理事沉默不语，庄虎臣又开口：
6: 我知道您也不易，荣宝斋开张的时候，松竹斋的货底子只倒腾出500两，您东凑西凑，再加上自己的私房钱，又拿出了1000两，这1500两银子支撑起一个新铺子，不易呀。
7: 家里的事儿，我也不瞒你，现在确实是手头紧。
6: 新铺子开张这才半年，收支基本持平，还没怎么赚。前些日子满江生病请太医，哎呀，连给满江家里头也没少花银子。我知道您这儿啊也难呐，东家，我翻来覆去想过，这大主意还得您拿。
7: 这，虎臣，你说我考虑考虑。
5: 张理事低头沉思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0: 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

声焦急地等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我头顶的天空。

回家的路怎么被拉长了，我们手里的鲜花上露珠都成泪花，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

期待听到让人就位的马达。悄悄地等待着你回家。

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是清晰，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飘摇，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叹息赛韩霸精神里的政绩观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媒体看丰宁栏目为您播出；6月18号，河北日报报道非遗不老，剪纸很潮；6月19号，新华社客户端报道河北丰宁坝上草原旅游升温；6月20号，承德日报报道直播间里云热销，丰宁借力直播电商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以下是详细报道。
4: 赛罕坝机械林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60多年来，赛罕坝林场干部职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让绿色在沙地上扎根，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叹息赛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新闻联播报道，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5: 5月的赛罕坝，春风拂绿，万物复苏。难以想象，60多年前，这里还是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1962年2月，国家林业部决定在赛罕坝建设大型机械林场，127名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爬冰卧雪，开始在高寒荒原上播种绿色的希望。然而建厂初期，虽然有从苏联运来的大型拖拉机、植苗机、1000台造林器械和工具，以及从东北运来的苗木，但1962年和1963年连续2年栽种的1000亩树苗成活率都不足8%。
6: 困惑不解，就讨论这个植树造林不活的原因，研究它的规律，发现了人家植树机在平原上始终是非常
5: 种满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20天后，奇迹出现了，成活率超过了95%。
7: 造林过程当中啊，不能照搬别处的经验，还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5: 因地制宜，赛罕坝人不断探索应对风大干旱、保水困难的解决方案。他们给苗木全部盖土防风保水，在树苗的迎风面垒起土岗存蓄雨雪，靠着对自然规律的巧妙利用，终于让绿色在沙地扎了根。在赛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处展览馆，3把植苗锹见证着赛罕坝人求真务实的探索。第一把铁制锹重约4公斤，比较笨重，是建厂初期从苏联引进的产品。

0: 品。
1: 萨哈巴的地面很硬，土地里普遍都掺杂着沙石，像这种笨重的铁锹在造林的时候很难能够插到地面里。
0: 结合种植经验，塞罕坝人先后改进生产出第二把、第三把直苗锹，锹头缩窄，焊上脚蹬杆，调整锹柄的长度和粗细，单脚一踩就能直插土中，解决了挖坑难的问题。
1: 我们由每人每天250棵树提高到了每人每天600棵树苗，工作效率提高了1倍还要多。结合这把直苗锹，塞罕坝人还创新了三锹半人工缝隙直苗法。1965年，人工造林保存率超过了80%。
0: 这份求真务实和科学决策，贯穿林场发展全过程。在塞罕坝林场阴河分场白水营林区，拨开林下一丛干草，几株嫩绿的树苗静静矗立，透着勃勃生机。
2: 这片呢，是我们去年引进的西伯利亚红松，一共栽植了6000多棵，现在看呢，已经顺利的度过了第一个冬天，长势良好。
0: 随着树木逐渐长大，早期种植的纯林结构单一，易发病虫害、活藓等级偏高等问题逐渐显露。塞罕坝人围绕当地的生长环境，经过实验试种、数据推演，明确了6种近自然异林混交林改造模式。西伯利亚红松的顺利过冬，正是经过数据检验后的阶段性成果。
3: 通过丰富树种品种多样性，合理搭配桥灌木，不仅可以利用植物间相辅相克作用，有效防止病虫害，还可以推动人工生态工艺林的自然化升级，让森林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60多年来，从攻克高寒地区的育苗难关，到推动纯林向混交林转型，从改良植苗工具到创新造林方法，塞罕坝林场的每一次突破都源于立足实际的精准谋划，遵循规律的科学决断。这份实事求是的坚守，让这片人工林海不仅绿得起来，更绿得持久，绿得健康。
4: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6月18号，河北日报报道，非遗不老，剪纸很潮。近日，在2026年廊坊经洽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承德展区内，丰宁满族剪纸第5代传承人克树立，凭借扎实的剪纸技艺，引得众多观众驻足拍照。克树立与妻子石俊凤将中国非遗剪纸技艺与西方剪影艺术相融合，在传承中创新，在融合中突破，让更多游客感受中国非遗的巧思与韵味，更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为古老的丰宁满族剪纸找到了新表达。6月19号，新华社客户端报道，河北丰宁坝上草原旅游升温。入夏以来，丰宁坝上草原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体验别样草原风光与民俗风情。近年来，我县依托优质坝上生态资源，不断提升文旅配套设施，丰富旅游业态，以生态底色赋能全域旅游，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县域经济发展。6月20号，承德日报报道，直播间李云热销，丰宁借力直播电商，拓宽特色产品畅销渠道。近日，丰宁抖音官方账号山水城韵丰宁甄选预热开播，正是我县以直播电商宣传丰宁、推介丰宁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我县立足县域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将直播电商作为推动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构建政策扶持加平台搭建加人才培训加品牌打造加仓储物流全链条服务体系，全方位赋能县域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夏日的七彩森林景区内，一望无际的芳草绵延向天际，澄澈开阔，重重密林裹着层次丰富的绿意，清幽静谧，碧野与翠林相拥相融，勾勒出温柔治愈的山野画卷。
5: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政

0: 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

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号，海军辽宁舰艇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1年期3.0%，5年期以上3.5%。据商务部消息，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国家邮政局消息，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亚军。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22号启动，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46.48%。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期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端午假期，河北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2.4%和12%。我省将于6月25号至26号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本次活动将邀请100余所全国重点高校参会，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1至5月份，石家庄市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0: 3.0% 和3.6%。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504.3亿元，同比增长5.6%。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菲律宾中部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学生死亡，另有5人受伤，2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未成年人，已被警方逮捕。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慎选材料防隐患，灾祸远离幸福长，欢迎大家收听。
1: 最近这几年，咱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农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富裕。走村串户的时候，我发现每个村子里盖新房、搞装修的多了好多。
2: 说起农村的自建房啊，那不用说，盖的时候肯定都盼着这房子在冬天的时候能暖和一些，夏天的时候能凉快一些。想让房子冬暖夏凉，那就离不了建筑保温材料。
1: 建筑保温材料是建筑的节能外套，能保障居住的舒适度。但是如果用错了材料，它可能就会成为家里的隐患，搞不好一把火就能把辛辛苦苦攒钱盖的房子给搭进去。最近这些年，因为使用劣质保温材料而引发火灾的案例不在少数。
2: 没错，保温材料一旦起火，那火势蔓延得非常快，特别是那种常见的泡沫材料，遇到一点火星就能烧起来。更要命的是，这种材料烧的时候会冒出有毒的黑烟，人吸上几口跑都不能跑，很快就晕过去了。
1: 除了火灾隐患，这种材料还有健康隐患。大人孩子要是长期闻这种劣质材料，时间长了就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为了安全和健康，咱们盖房装修的时候选材一定要严格。
2: 根据国家规定，保温材料分为 A 级不燃、B1 级难燃、B2 级可燃和 B3 级易燃，那咱就一定要认准 A 级不燃材料或 B1 级难燃材料。买的时候让商家拿出质量合格证和检测报告，不要相信老乡价或内部货，如果是三无产品，白给也不能要。
1: 材料选好了之后，施工也要规范，比如有动火作业的时候必须远离保温层，保温层外面要有防护层，保温材料周围绝对不能挨着火源、电线或者是可燃物，用不完的材料也不能乱堆乱塞。
2: 平时要多留意，看看保温材料有没有开裂、鼓包或者脱落，要是发现异常就得赶紧处理。如果发现村里有人卖那种不符合要求的劣质保温材料，或者发现谁家使用那种材料，咱就得大胆劝阻，对于劝阻不听的，赶紧报告村干部、乡镇安全管理部门或消防部门，不能给咱自己的生活埋下火灾隐患。
1: 其实不仅仅是自建房，咱农村还有好多人搞民宿、小作坊什么的，在这些建筑里用的保温材料更多，相对应的对安全的要求也更高。因为一旦发生火灾，不仅自己损失惨重， 还会伤及或连累更多的人。
2: 对，要是因为用了不合格材料引发火灾，轻的罚款赔偿，重的很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咱盖屋建房的时候一定要多花点心思，从我做起，让建筑保温材料成为咱们遮风挡雨的忠诚卫士，而不是火灾帮凶。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嗨兄弟，很高兴认识你，我在河北承德，你在哪儿？
4: 萌萌，你最近很忙吗？昨天看你很疲惫呀。
5: 亲爱的，在干嘛？想你，这个周末我们去旅行吧。
6: 儿子，还在加班呢，要注意身体，按时吃饭，累了就放下工作，出去散散心。
7: 你说你自怨自艾，不再相信爱有魔力，我会拉起你的手，去寻访吉拉的清风绿雨，小燕子紫薇的烟雨楼，安远庙里香妃的足迹。
8: 你说你厌倦了工作的繁忙，我会说，来吧，我们去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散步，在世界上最短的河流热河泉边嬉戏，在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前为你祈祷。
9: 你说你要挣脱生活的枷锁，我会张开双臂和你奔跑在一望无际的坝上草原，喂马放羊，空中滑翔，去塞罕坝茫茫林海等待日出日落，一年四季。
10: 嗨，你还好吗？生活需要一处留白，若有空闲，放飞心情，脚下处处是风景。这么近，那么美，我在旅途中等你一起游河北。
1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3到26摄氏度，大滩8到20摄氏度，鱼儿山8到20摄氏度，万盛涌7到21摄氏度，草原7到21摄氏度，外沟门9到23摄氏度，窟窿山11到23摄氏度，小坝子11到24摄氏度，四岔口9到23摄氏度，五道营11到25摄氏度，土城13到26摄氏度，黄岐12到25摄氏度，苏家店11到25摄氏度，杨木栅子12到25摄氏度，汤河12到24摄氏度，将军营12到26摄氏度，选营10到26摄氏度，西关营12到26摄氏度，胡麻营14到27摄氏度，黑山嘴14到28摄氏度，天桥14到27摄氏度，石人沟16到28摄氏度，王营12到25摄氏度，北投营11到25摄氏度，凤山12到25摄氏度，波罗瑙14到2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3到26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检查一下，然后我们把黑板给拆一下。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据应用中心。

0: 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0: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还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全局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联优势互补双向互文。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 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蒙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

0: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 和拟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国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精彩故事正在继续，讲述《鬼吹灯》第一集第九话，翻运物资，遭遇鬼魅作祟。上集的最后，讲到了胡八一、胖子和英子在殊死的搏斗后，终于逃回了地面。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山谷尽头的森林里，传来一阵阵沉闷的雷声。正是赏晴白日的中午，长空如洗，未见乌云，怎么忽然打起雷来了？众人心中都是一沉，好不容易从古墓里爬了出来，却又是什么作怪呢？再仔细用耳朵分辨，还不太像打雷，那声音越来越近，似乎是什么巨大的野兽远远的朝山谷中奔来，脚步沉重，再加上奔跑中躯体不停地撞击树木，乍一听来显得像是延绵不断的雷声。在这其中还夹杂着几声起伏的犬吠声，我听见狗叫，这才发现山谷中的狗少了三条，只有五条大猎犬趴在地上，另外三只巨獒不见踪影了。刚才心力憔悴，没顾得上去细看那些猎犬，可能我们久去不归，猎狗们自发的轮流去猎食了。巨獒驱赶的什么野兽跑起来这么大动静了？英子仔细听了一会儿，笑着说，没事儿，是在赶野猪呢，咱们都去山坡上瞧热闹吧，等一下就能整野猪肉吃了。我们爬上半山坡，就已经看见森林中的大树一棵一棵的被撞断，山谷中的猎狗们也趴不住了，他们一声不发的呈扇形散开，在山谷中堵住野猪的去路。只见谷口一棵红松咔嚓折断，从树后撞出一只大野猪，要不是这只野猪没有长长的鼻子，我差点把它看成是头半大的大象。它足有上千斤的分量，鬃毛又黑又长，嘴两边的獠牙向上弯着，跟两把匕首一样。这对獠牙既是骄傲和雄性的象征，也标志着它就是森林中的野猪王。它膘肥体圆，四肢又短又粗，撒开四蹄儿，旋风般的一头扎进山谷里。在大野猪的身后，三只巨獒不紧不慢地追逐着，既不猛咬，也不猛扑，也不离得太远，一前三后都跑进了野人沟里。野猪身上的皮比起犀牛皮来也不曾多让，它在森林中闲着没事儿，就把肥大的身子在松树上蹭，一是解痒痒，二来是把松脂都粘在身上，不怕蚊虫叮咬。夏天深山老林中的蚊子大得像小鸟，山里有句话是三个蚊子一盘菜，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就连老黄牛都架不住山中的大蚊子的叮咬，唯独野猪不怕蚊子，它的皮就是一层铁甲，谁也咬不动它。两只獠牙和自身巨大的体重，就是野猪在森林中横行的法宝，绝对是攻守兼备的。山里的老虎、人熊和金钱豹都对它无从下口啊。然而猎人们驯养的巨獒专门有对付野猪的绝招，巨獒的体型跟小牛犊子一样，不过比起这只大野猪来还是显得块头小了。这三只巨獒想把野猪撵到山谷的深处再解决它，因为在森林中全是大树，施展不开，而且野猪

都冲起来，简直就是辆坦克。野人沟山谷中落叶层极深，大野猪还没跑到一半，就因为自重太大，四肢全陷进了落叶中。三只大獒犬围在它周围，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消耗野猪的体力和锐气。另外五条大猎狗也包围在外边，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敢插手和獒犬争狗，只有在一旁充当小喽啰呐喊助威的份了。大野猪又气又急，蠢笨的在落叶层中挣扎，使出全力向上一跃，竟然从中拔出了四肢向上撞了起来。巨獒等的就是这个时候，在野猪跃到最高点的同时，三只巨獒中最大的那只也猛然地跳起，跟出了膛的炮弹一般撞向大野猪。这一撞用的力度和角度恰到好处，把野猪撞翻了过去，肚皮朝上落在了又深又软的枯枝烂叶上。在旁伺机等候的另外两只獒犬不给野猪翻身起来的机会，扑上去对大野猪的肚皮狠狠地撕咬，肚子和屁眼是野猪唯一的罩门，这儿一暴露他就等于是完蛋了，更何况是狮子一样凶狠迅捷的獒犬。还不到三四秒钟，野猪的肠子、肚子、心肝、肺就全被掏了出来。我们三人见野猪完蛋了，就从山坡上慢慢走下来。胖子和我见这三只獒犬竟然如此默契，还懂得利用地形运用战术，忍不住想去拍拍獒犬的脑门以示嘉奖，嬉皮笑脸的招呼他们过来。没想到獒犬和猎狗们绕过我们两个人，都围到英子身边。英子拿出肉干喂给他们，大狗们见主人高兴也都摇着尾巴讨好。被冷落在一旁的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我摇头叹道，他妈的，咱俩的热脸都贴上了狗的凉屁股了。胖子气哼哼地说，老胡，你记得鲁迅先生怎么说的吗？他说，呸，这帮势利的狗，狗这东西就这德行，狗眼看人低，狗脸不识人，他妈的，咱俩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胖子回到帐篷那边，取了刀子镐头和猎枪回到谷中，他帮英子切割野猪，我背着猎枪带了两条大狗去山坡下找块地方，把那对童男童女埋了，免得他俩又找咱们的麻烦。英子说，胡哥，你饿不饿？咱们先吃几口再走吧。我说，不用了，好饭不怕晚，就往后饿饿吧，别等到晚上再埋死人，那可是有点渗人了。我让两条大狗拖着用黄呢子军大衣包裹的同时，在面向大草原的山口处挖了个深坑，我的工兵铲丢在了古墓里，用镐头挖得很费力，太阳偏西才挖了一米多深，已经把我累得满头大汗了，肚子里不停地打鼓。我看了看这个一米多深的坑，心想就差不多了，小孩嘛，埋那么深也没用的，他们身体里灌的全是水银，也不用担心鼠虫吃咬。于是我把那两个小孩从军大衣包裹中取出来，又用两件军大衣重新工工整整地包了一遍，并排放在坑里，双手合十拜了两拜。两位小朋友，很遗憾你们没有生活在文明民主到处充满阳光的新社会，社会的关爱你们什么都没有享受到，不过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儿，你们啊也不必太过执着了，命有终会有，命无须忘怀啊，万般难计较都在命中来，人死后当入土为安，入土不安的那是僵尸了。我们这条件有限的，没有棺材来安放你们，也没有香火祭拜你们，我回去之后一定给你们多烧点纸钱，希望你们早去西方极乐净土，不要再来纠缠我们了。我们的工作也很忙啊，能为你们做的只有这些了，贪得无厌欲求不满的可不是好孩子啊。说吧，和两条大狗一起把土推进坑中，几捧泥土就埋葬了两个苦命的童男童女。回首眺望远方，只见
残阳刺血。

心中感慨万千呢。时候已经不早了，英子在远处招呼我回去，当下带着猎狗回到了我们树营的山坡。胖子搬来一块大石头，把猪脸大蝙蝠飞出来偷袭马匹的通风口堵个严严实实，火上翻烤着的野猪肉，还有猪下水和蘑菇木耳煮的一锅汤，松香混合着肉香直扑人脸。我迫不及待地冲过去，用刀割下一块肉塞进了嘴里。吃完饭后，我们喝着英子煮的茶砖，商量了一下怎么回去。失去了驮行力的马匹想回刚刚营子还真不那么容易啊，锅碗帐篷都没法搬动了。我们一路上猎杀的动物皮子没法携带了，那损失实在太大了。最后英子想了个办法，让两条狗回去送信，叫屯子里的人组织马队来挖关东军的要塞。这儿这么多好东西不搬出来不都瞎了吗？而且狗是最好的向导，他们可以给屯子里的人带路，咱们就先在这儿附近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等大伙儿来了一起搬够了好东西再回去。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胖子对这些事儿不太上心，他又把那两块玉璧取出来给我观看。我骂道，你他妈的真没出息啊，受穷等不了天亮，这两块玉你别揣着了，一天看100多遍你也不怕把它给看没了，以后放我这儿保存。胖子把玉璧举在我眼前，满脸都是惊疑的颜色。老胡啊，这是我们从古墓里拿出来的那块吗？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啊。自从在墓中得到了这双玉璧，我就从未来得及细看过。胖子大惊小怪地递给我，哎，这颜色怎么又变了？我伸手将两块玉璧接过来细看，两块玉璧都雕刻成类似飞蛾的形状，须眉俱全，活灵活现的，璧身上有一些古怪动物的饰纹，这种动物应该不是真实存在的。胖胖的身体有几分像很瘦的狮子，又像是没有鳞的角龙，还有几只爪子和一条卷曲的大尾巴。总之这种纹很怪异，也许不是动物，是云或是波浪之类的饰纹。璧身花纹的工艺不如造型上的雕工精致，只是寥寥几画勾勒而成。不过虽然粗糙，但是也有种简朴而传神的感觉，有时候简单也是一种美。还真是怪了，记得刚从古墓的棺材中取出来的时候，这双碧玉颜色深绿，然而在关东军要塞里的时候，它色泽成了淡黄色，而此时的颜色却是深黄深黄的。一天之内颜色变了好几次，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清楚。难道说这世上有种变色玉？我们对古玩一窍不通，看来只有回北京找倒腾古玩的大金牙给长长眼了。说起来这次的倒斗行动真是不太顺利，一路辛苦不说，首先野人沟中上上之穴的古墓是座将军墓，没想到里边的陪葬品少得可怜，唯一可能值点钱的也就是这双玉璧了，为了拿出来差点把我们三个人的小命都搭进去，真是挟山超海都不足以御其难，临渊履冰也难以行其险呐。要是鉴定的结果不值多少钱，那我真的得找一个地方一头撞死算了。这件事情给我一个教训，贵族的古墓不一定都有大批贵重的殉葬品，必须得多了解古墓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背景，而且还要尽可能的多掌握古玩鉴赏的知识，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贼不走空啊。胖子倒是信心显得很足，跟我打赌说这对玉璧最起码也能值个2-3万，搞不好还是个国宝，那咱们就不卖给港商台胞了，直接献给故宫博物馆了，政府一高兴奖励咱们个10万8万的，还不跟玩似的，在北京再给分套房子，还让咱们带上大红花上全国各地去做报告演讲，到时候咱们什么煽情就讲什么，一讲完了
那些在台下听得热泪盈眶的女大学生就跑上来献花献情书。我说你别做梦了，还让你参加英模世纪报告会，不给咱们发到土窑子里蹲着就不错了。不过如果真如胖子所言能换个三五万块钱，那就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我们东奔西走的卖录音带，一年下来顶多就混个三四千块钱，赶上生意不好的年月，除去吃喝住宿的费用基本上都赚不到钱。我已经两天没合眼了，吃饱喝足之后跟胖子英子闲扯了几句倒头就睡。反正有猎狗们放哨，也不用担心野兽袭击，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在梦中我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阵地上空全是我手下兄弟们的脸，每一张脸都很年轻，他们只有脸没有身体，这些脸都在不停地流血，慢慢地向天空中飞去。我在地上哭着喊着想抓住他们，但是手脚不听使唤，一下也动不了啊。晚上什么情况也没发生，那些地下的大蝙蝠不知都串哪儿去了，周围全无他们的踪迹，可能受了枪声的惊吓去寻找新的洞穴安家了。我一直睡到中午才醒，英子已经派了三条猎狗回去送信了，每一条狗的脖子上都拴了个小皮囊，里边是胖子写的字条，上面写明了让屯子里的人多带人马工具，最好能带着炸药来，来野人沟挖关东军的洋火。中午吃了些野猪肉，带着猎狗把帐篷重新搬到山谷的入口处附近，找个背风的大山石在下边架了帐篷，这儿位于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地，等屯子的人来了会很容易找到我们。随后英子带着猎狗去林子里摘野菜，我掘些土石把锅摆上烧起了开水。我们带了些面粉，由胖子动手包了一顿蒸蘑菇猪肉馅的饺子，用来庆祝我们出战告捷。这次虽然是有惊无险，但不管怎么说至少三个人没出什么意外，还多少有些收获，尤其是关东军要塞里的物资众多，对屯子里乡亲们的生活有很大帮助，为这个也值得喝两杯。就这么每天送狗打猎连续过了十余日，我觉得我都快变成山里的猎人了。屯子里的人终于来了，总共40多个人，由支书和会计两人带队，因为男人们都去牛心山打工了，这次来的几乎全是妇女姑娘和半大的孩子。屯子里的马匹不多，总共不超过10匹，怕马不够又把骡子毛驴都拉了过来，再加上各自家人自带的猎狗，闹闹哄哄的进了黑风口。大伙马上就想动手了，我说大家这一路跋山涉水多有辛苦了，不如咱们先休息一天，等明天养足了力气再干。另外咱们不能瞎搞，我当过工程兵，我毛遂自荐给大伙分配了一下任务，咱们要利用运筹学制定计划，按部就班的行动，别跟乌合之众似的瞎搞。人群乱糟糟的，又兴奋又觉得好玩，街头交耳纷纷议论着，把我说话的声音都淹没了，谁也没听清楚。最后还是支书出面大喊一通，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全都听我大侄子的，他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也是组织上说的话。咱们这次能捐小鬼子的洋货儿，多亏了我这大侄子和英子这丫头，他们怎么说咱们就怎么搞。我又把话说了一遍，让大伙儿都去架帐篷吃锅吃饭休息，然后跟支书会计一起商量，没有炸药想挖开地下要塞也不算太难，可以从将军墓那边动手，那离要塞的通道距离很近，有5个人用不了半天就可以把塌陷的墓室挖通，但是要塞里边可能有野兽，这方面大伙儿要做好准备，生活在地下的动物都怕火，要多点火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进去之后谁也不准私自行动，里边的军火都不能拿，只拿生活上的需要物资，例如军大衣、日本大头鞋、毯子、发电机、
电缆电线这一类的，有多少

我们搬多少？搬完了再把要塞埋上，不能走漏消息，要不然咱们这些东西都得交工。支书拍着胸部保证：大侄子，这你尽管放心，只要这些人都拿了东西，那嘴老严实了，因为大伙儿以前都吃过亏，地震那年不少人都进牛心山捡宝贝去了，那不都让文物局的一来都给拿走了吗？这回可都学精了，拿枪顶着他们脑门子也没人说了。再说那屯子太僻静，一年到头也来不了一两个外人，这回咱们就整个闷声发大财喽。当晚埋锅造饭，安营歇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把40多个大嫂子、大姑娘、半大小子分成4组。第一组都是年纪最小的几个人，他们由英子带领去山里打猎。另一组则相反，全是岁数大的，他们由会计带领留在营地给大伙烧饭。我和胖子各带一组年轻力壮的，轮流去挖塌陷的将军墓，由支书全权指挥。屯子里的人们带来了大量的工具，锹、镐、铲子，甚至还有人带来了几把完全用不上的锄头。我把我这一组的10个人分成两波，一波挖掘塌方的封土琉璃瓦，另一波负责搬运挖出来的土石。工程进展得有条不紊。这时候不知从哪儿飘来一片乌云，霹雳闪电骤然而至，下起大冰雹来。众人乱了套，为了躲避冰雹都向谷口的帐篷跑去。回到营地一点人数，除了进山打猎的那一队人之外，还少了3个。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野外的天气说变就变，这场冰雹来得太快，冰雹砸死过人和动物的事不是没有过，所以大伙儿一看下起了雹子，都用一切可以利用到的东西顶住头顶往回跑，慌乱之中难免有人跑错了方向。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传说中的大烟炮，自从我们来了野人沟之后，处处小心谨慎，并未发现山谷中有大烟炮，这几天也慢慢的有些大意了，要是万一不小心让大烟炮给捂到里边，就连神仙也出不来了。我对支书说，支书，咱们清点一下，看看究竟是少了哪三个，是哪一组的，这样咱们就能推测出他们的活动位置，然后我带几个人去找找看。支书说，哎呀，还是我大侄子这小脑瓜好使啊，我急得都眼前直发黑了，一出啥事儿，我脑子又不好用啊。人群们从躲避冰雹的混乱中平静了下来，这时候冰雹也停了，这场雹子下得虽紧，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刮起一阵阵大风来，把天上的乌云吹散了，山风呼呼的嚎叫，吹得野人沟中落叶漫天飞，天气忽然之间就变凉了。
2: 叔啊，三人是百灵、兰桂，这俩丫头片子，还有老王家的儿媳妇儿，这个怎么办？赶紧带狗找去吧。
1: 这三个人是胖子那一组的，由于还没轮到他们干活，就在沟里东边两个西边三个的扎堆唠嗑了。变天的时候大伙儿都顾着往回跑，谁也没注意他。
3: 支书说，这三块料说了不带他们来，非要来，来了这不就添乱吗？
2: 胡大侄子，你看怎么办？要不咱们一起去找找。
1: 我说，刚才这一桶袍子加大雨点子来得太猛了，他们可能是跑哪儿避雨去了，去的人不能太多了，
2: 多了也没用，
1: 回头人没找着又走丢几个，那就更麻烦了。我带四五个腿脚利索的走惯山路的人去找，我在这野人沟住了半个月了，地形很熟，你们不用着急，就安心留在营地里等着吧。天气凉了，让嫂子给大伙熬些姜汤去去寒。支书一拍大腿，
2: 好，就这么地了。
1: 我和胖子又带了五个猎户出身，平日里翻山越岭走惯的人，从野人沟中心的古墓外找起，大部分的猎狗都被英子他们带进山里打猎了。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粮食和肉食，用来供应将近50个人的吃饭，打猎的那一队狗少了不够用，还要留下几只狗看守营地，防止野兽来袭。我们只带了三条狗，他们中只有一条是猎狗，其余两只是看家的看家大黄狗。南北走向的野人沟，北边是辽阔的外蒙大草原，我们的营地也设在这边，南边连接着连绵起伏的大山和原始森林，此时正刮着大风，呼呼呼的灌进野人沟里。我们是顺着风，狗的鼻子在这个时候也不太灵光了。我带领着搜索队边找边喊，一直走到野人沟南端的出口。这儿的树木已经很密了，全是白桦树和落叶松。除了我们这些人的喊声、走路声和猎狗们发出的吠声之外，只有呼呼的风声。我感觉这儿有些不同寻常，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些阴森森的，似乎这片林子里没有任何动物和鸟类，就连森林中最常见的小松鼠都没有，让人心情很压抑。三只巨鳌曾经从这儿赶出一只大野猪，因为这片林子很近，我们从来没到这边打过猎。我正有些犹豫，忽然猎狗叫了起来，我放开猎狗，它箭一样的窜了出去，其众人紧紧跟在后边，在一棵大松树

0: 树下烧到了失踪的女人。百灵和兰桂两个姑娘正抱着老王家的二媳妇儿不知所措，只见我们来了，赶紧招呼我们帮忙救人。他们早就听见了我们的喊声，由于是逆风，他们的声音我们始终是没听到啊。老王家的二媳妇儿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我用手指试了一下她的鼻息，
1: 没事，呼吸平稳。是不是中毒了？有可能是吓晕过去了，回营地歇会儿就能醒过来了。哎，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是不是碰上野兽了？
0: 百灵说了经过，在等干活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就在野人沟里闲聊。女人们的话题也无非就是哪个小伙长得贼带劲儿啊，哪家姑娘长得黑之类的，正唠得起劲儿。原本晴朗的天空阴云密布，连给人抬头看看天色的时间都没，就下起了大冰雹。他们三个人家里没猎手，也都是务农为业的，从没有进过深山，缺少经验，着急慌忙躲避，也不知怎么就撂反了方向，奔南边下来了。桂兰又补充说，老王家的二媳妇儿岁数比他们俩大几岁，他们都管她叫二嫂子，平时在屯子里关系处的就不错。当时他们俩跟着二嫂子，一开始的时候光顾着低头捂着脑袋，没看周围的情况，但是后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了。等冰雹停了，仔细一看，周围全是树，除了他们三个，连个人影儿都看不见。密集的大树如同伞盖遮天蔽日，山风吹的落叶像雪片一样飘，甭提有多吓人了。他就问二嫂子，是不是跑错方向了，要不赶紧往回跑吧。二嫂子也觉得奇怪，说刚才天色忽然一黑，看见老些人往这边跑，几乎全是男人，长什么样也没看清楚，当时让冰雹砸得都昏了，没多想就随着这些人跑了。到最后除了他这俩妹子，周围什么人都没有，这才感觉有点害怕呢。忽然他们发现一棵老树底下蹲着一圈人，足有好几百号，全是男人，撅着屁股蹲在那儿，一排一排的，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背。这些人搞什么？他们听说过山里有人参、何首乌、灵芝，都是最值钱的名贵药材，特别是人参有很多名称，又叫神草、地精、天狗、棒槌，这东西都长在深山里，数百年的老天狗那就成精了，能变成大胖小子，也能变成大姑娘。要是进山的人遇到极品老山参，这时候绝不能声张说我看见人参了，只能跟同伴说二小子、登台子、三花巴掌，这是黑话，否则人参精一听见有人来看他就借地遁寮了，必须悄悄地拿红线系个扣，等到晚上他睡着了再来挖，挖之前还要先祭拜山神，吃斋沐浴，用红布包住挖出来的人参才能拿回家去。这些人蹲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是不是在挖人参呢？怎么有那么多人参呢？好奇心起，就想过去看看。百灵和桂来胆小，拦着他不让去，他不停，自己走过去一拍蹲在地上的人的肩膀，
2: 大哥搞啥呢？
0: 结果也不知道他看见啥了，一声惨叫就昏倒在地。百灵他们俩赶紧过去搀扶，这时候蹲在树下的那些男人都消失不见了，就好像凭空蒸发在了森林的空气中。百灵对我说，
1: 胡哥，然后你们就撂来了，可吓死我们了，大白天见鬼了，那些人都跟那儿猫着，也不知道搞什么呢，一眨眼就全没了。

我招呼胖子，和我一起到百灵所说的地方看一看。满地落叶，秋天已经过去了一半，就要到深秋了。白桦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响成一片，哪有什么几百号人蹲在地上？我们俩边走边找，要是真有什么情况，必须尽快查明，不能让这些。

0: 接着威胁到大伙。没走几步，胖子脚下一绊，摔了个马趴，骂骂咧咧地爬起来，以为是根树根绊着他，用手一摸不太像树根，拿到眼前一瞧，立刻认了。
1: 我的妈呀，人大腿呀！
0: 我听他说的奇怪，走过去捡起来看了看，原来是半截人类手臂的臂骨。再到胖子摔倒的地方查看，途中还伸出小半截骨头，可能是胖子一腿烫伤，把土中伸出来的这条臂骨踢断了。我派了两个人先送百灵他们回去，带领剩下的几个人用猎枪的前铲子挖开泥土，没挖几下，土中就露出了大量的人骨。胖子问我，
1: 我的天哪，这么多，难道是修建关东军地下要塞的那些劳工？都让关东军给杀了，埋在这个林子中的万人坑中。刚才桂兰他们仨看见的就是那些鬼吗？
0: 一阵透骨的山风吹过，寒意渐浓，挖土的几个人都觉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0: 一具具骨架叠压着埋在泥土中，我们只挖开了落叶层下的一小块地方，就已经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骨了。人骨上可以看见明显的虐杀痕迹，肋骨、颈骨、头骨上的刀痕清晰可见，还有不少与身体脱离的骷髅头散落其中，显然是被人用刀砍下来的。关于黑风口的传说很多，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金末元初蒙古人大破金兵主力的那次著名战役了。数十万金兵尸体堆成了山，蒙古人打扫战场时把他们的尸体草草地扔进了野人沟，据说整条山谷都给填平了。作为古战场至今将近千年，那些精兵精将的死尸早已腐朽化成了泥土空气，树林中累累的白骨应该不会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金元黑风口大战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在此地进行的大型战役，一直到后来关东军秘密驻防，就再没听说过有别的战斗发生了。想来想去也只有一种可能，胖子觉得树林中有大量人骨都是关东军杀害的中国老骨，这个假设就完全符合了一定历史范畴之内的这个准则了。但是还有一件事不明白，胖子在树下走路的时候被一条壁虎绊倒，这才发现了途中埋葬的大批遗骸。不过怎么会有一具骨架的手臂从泥土中伸出来半截呢？这事实有点突兀，如果当年关东军掩埋尸体的时候就一露出来一条手臂，那这儿埋的死尸早早就被野兽挖出来吃没了。难道是他故意从土中伸出来绊了胖子一下吗？好让我们发现他们。想到这儿我有点发毛，不敢再往深处想，招呼众人把挖开的泥土重新填了回去，就匆匆忙忙地回营地了，找支书商量对策。匆匆赶回山谷另一端的营地，见英子他们一队也从山中打猎回来了，虽然遇到了冰雹，但是仍然猎到了数只狍子、狗熊、野獐，足够人和猎犬吃上三四顿了。有几个年纪大的妇女正在忙碌着烧饭，其余的有些在休息，有些围在帐篷里看望王老二家的二媳妇儿。我进了帐篷，见他已经醒了过来，喝了几口热姜汤，正在给支书等人讲他在树林中的遭遇。
1: 哎呦，我走进来一看吧，哎呀，你们猜是怎么回事？猜得出来吗？哎呀，我跟你们说吧，那是这么回事。哎呀，那家伙说了你们可能都不相信，老吓人了。
0: 支书不耐烦地催促他，你是在说评书唱京戏水泊梁山小武艺是咋的？你别扯那些有的没的，
1: 猜啥猜呀，你就直接捡了有用的说。
0: 老王家的二媳妇是个十分泼辣的女人，白了支书一眼，
1: 干啥呀，这不说着呢，别打岔行吧。我刚说到哪儿来着？哦对了，你们猜是怎么回事啊？他是这么回事啊，我看见前面蹲着一圈人，那身上造的一个比一个埋汰，我就纳闷了，想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开始以为他们是挖山参的老客，结果近距离一看不是，都是在给一棵大树磕头啊。你说给大树磕啥头啊，这树难道还是菩萨怎么的？我就拿手一拍其中一个人的后背，想问问他这是干什么呢，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支书急了，
1: 我说你这个人呀，哎呀急死我了，王老二怎么娶你这么一个娘们儿啊？哎呦真是，我都替他发愁，说话太费劲了，你让王老二回去削了你。
0: 我怕这两人越说越呛，就对英子使了个眼色，英子会意，赶紧把话头岔开，拉住老王家的二媳妇的手，
1: 嫂子你说到底后来怎么样了，你看见啥了？
0: 老王家的二媳妇对英子说，
1: 哎呀他不是蹲着吗，一转过身来，妈呀他没脑袋 再后来我一害怕就晕过去了，再后来我一醒过来就发现在这帐篷里百灵正为我喝汤，再后来我就开始跟你们讲那是咋回事儿，咋个来龙去脉，再就是怎么回事了。
0: 女人们怕鬼，周围的人听他这么一说都开始嘀咕起来，支书赶紧站起来说，
1: 啥神啥鬼啊，咱们现在都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浸泡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阳光下，这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谁也别瞎说啊。
0: 我把支书从帐篷里拉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在林中的所见所闻都跟他说了。支书听后垂下泪来，
1: 哎，咱们屯子里当年没少让小鬼子抓老公，一个也没回来，我二叔就是给鬼子抓去的，后来听有些人说他被关东军送到日本本土北海道挖煤去了，也有人说他是跟大批劳工一起被送到大兴安岭修工事去了，到底哪儿去了到现在啊也没个准信儿。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奶奶两眼都哭瞎了，就盼着他回来，盼到死都没盼到。埋在林子里的那些尸骨当中，兴许啊就有咱屯子里的乡亲了，就算没有那都是咱中国人呢，凭良心说我们不能不管呢，再者说万一这些人的怨气太重阴魂不散的出来，还不把大伙儿都吓个好歹啊，咱们也没办法见洋货啊。大婶子，你说咱们是不是该把他们都挖出来重新安葬？
0: 我劝了他几句，这种情况凭咱们的能力什么都做不了，平顶山也发现一处侵华日军留下的万人坑，要把里面的尸骨一具具找全了重新安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好多尸骨已经支离破碎，身首异处，胡乱拼凑，把这些人的脑袋和那些人的身子接到一起，这对死者来说也是很不尊重的做法。另外咱们兴师动众的来捡关东军的洋货，总不能趁兴而来败兴而归吧，我的意思是咱整个这些香火油子去林子里拜祭一番，日后

来认识一个歌手焦立成啊，这是一位唱作歌手，他的曲风呢以嘻哈、说唱、R&B 和流行音乐为主啊，很擅长作词作曲，拥有独特的说唱风格以及咬字的方式。下面这首歌呢，内容引起极度不适，就很油腻的一首歌啊，来自焦立成，《甜蜜》。

人废话，要静静在一起傻笑，喜欢看你对我撒娇，让爱在空气中发酵。每一天的烦恼是非甜蜜环绕，只要看到你的微笑，比飞去太空还美妙。

来继续来听歌啊，一起来解解腻好了哈、啊。一首很洗脑的歌 ，Cardi B 啊 ，Cardi B 沉稳的 rap 加 City Girls 等于好歌啊 ，Cardi B 和 City Girl 一起合手 ，Tweak。I wanna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

0: 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1: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2: 我又没吵到你。
0: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气。
3: And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All on you, yeah, all over you. Something better. What you got? It's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立刻音乐。
4: 来听到一首前奏秒杀系列啊，清新海风味 Demon and Pharaoh Vacation。

下面这首歌的开头重低音真的绝了啊，这是包低音炮用的歌 Rudimental Rumor Mill。

同样是一个你可能不太听过的名字，叫做井恩然。他在制作自己的音乐的时候呢，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情歌来面对大家，来放下自己这种音乐教师的身份，希望大家从零开始认识自己。井恩然呢，代表一众广大青年表示拒绝华丽啊，可能我只要那种实实在在的幸福。井恩然，期待恋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
2: 来吧，广告。
3: 九龙醉酒。

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这是2005年发行的 Rihanna 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你从里面可以听出一些稚嫩的感觉啊，来一起考考古啊 ，Rihanna，Let Me。

I'd rather lose a lover than to love a loser。哎，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宁缺毋滥的完美翻译，来自 Cassie Love a Loser。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磊阳，我们明天见，拜。

0: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0: 立刻音乐。
1: 今天第一首歌在我听来呢，又是一首很不错的暖场歌曲，还蛮有腔调的，来自 Luke Christopher Lot to Learn。 If I was a

在2018年3月19日 ，Fifth Harmony 正式宣布解散。那成员呢，将各自进行各自的事业。中国的粉丝呢，会更习惯的把他们称作五美或者五家人啊、还叫五美吧。五美以最成功的 X 因素女毕业生之姿脱颖而出，也是被标榜是从 X 因素这档节目系列里面出来的最有影响力的参赛者。话不多说，听他们的歌，你就认识他们是谁了。Fifth Harmony, All in My Head。

可能现在这个季节呢，还蛮适合谈恋爱的啊，不是说因为孤独啊，不是因为孤独导致的，而是一种想要发散出来的幸福感。那这首歌写的洒脱，唱的随意轻松，戴佩妮就是你。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1989年，如日中天的香港宝丽金唱片前往台湾设立分公司，周志平的才华被老板赏识，并且签下了合约。随后周志平发行自己的首张创作专辑《周志平专辑一》，收录的10首歌曲，全部歌曲的词曲和声编曲都是由他一个人包办完成，也因为主打歌《青梅竹马》极为流行，这张专辑也被称作《青梅竹马》。周志平的歌词曲调非常的细腻，文艺又不乏时代气息，所以在当时非常受欢迎。他的声线温柔干净从容，唱出人间的岁月静好，同时他又有一种知识分子自带的忧郁感，所以后来被称为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可能是周志平最知名的作品，也是最凄美伤感的一曲。甚至当年海岩的电视剧还直接借用这首歌当作剧名。也许爱的本质真的就是伤感和孤独。做爱情两岸，看青春流逝和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生活在2021年，还有人在追寻这种所谓的风花雪月吗？或许我们能够在周志平的歌声当中疗愈匆忙都市生活总是拥有的伤痕累累，也才能够缠绵凄婉的音乐里在里面体会岁月的一去不回。但风花雪月终究是易逝之物，来之悄然，转瞬即逝，或许谁都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流光就是要我们在流光中追忆那一段似水年华。编曲华丽大气，周传雄将稍纵即逝却又历久弥新的情感记录成音乐。这是一首属于

万江是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而制作的特别献礼作品。林玉刚的歌声如微风拂叶，饱含深情又荡气回肠。炎黄子孙所在的百万疆土之上，是一片国泰民安，山河无恙。听到李玉刚的万江。

0: 说实话，这首歌是戴佩妮这几年来自己非常喜爱但是尚未发表的私作。她将这首歌交给了彭佳慧，拿到歌曲的时候，彭佳慧就说，我直觉地知道这是许多女性心里的声音，是我该唱的歌。也许那些什么都不说的人看似坚强，却也有相同的软弱。听到这首彭佳慧的说实话，
1: 有什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深爱是电影《深爱》的同名主题曲，由郁可唯来倾情献唱，温柔深情的嗓音传达着丰富的情感，那份热烈是对爱情的执着，我深爱的人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来听到郁可唯的《深爱》。

离开你以后是电影《你的婚礼》的插曲，由周兴哲来作曲并演唱。离开你以后贯穿整部影片的情感，周兴哲以平和舒缓的语气娓娓道来，淡然感性的旋律，饱含深情的歌词，在歌声中缓缓释然。听到这首《离开你以后》，

灵异悬疑电影《灵雨》的主题曲《僵尸之爱》由飞儿乐团来共同打造，歌曲以钢琴为基调，清亮柔美的女声缓缓道出心中的牵挂，旋律温柔，编曲细腻，与情感融为一体，唱述着从痛苦到释然的变化。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果你在我身边，是温岚的全新单曲，是一份赶在初夏的礼物。温岚的声线一如既往的很有感染力，一不小心就让你红了眼。不要害怕孤单，就让遗憾随风飘散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各地没有人不认识那个风姿卓约的邓小姐。那时候听邓丽君的歌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现象。喜欢听邓丽君的都知道，温甜软绵是邓氏唱法的标志。邓丽君的歌声也成为时下青年传达情意、彰显时尚的一种方式。李宗盛曾经说，在演艺圈很多人是奇迹，唯有邓丽君是传奇。

许多的60后、70后，甚至是80后，他们都在邓丽君的歌声里找到了幸福与慰藉。时至今日，歌手们也在翻唱邓丽君的歌，情真意切，只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仍在怀念那个温婉而又风趣的邓丽君。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张学友因为曾经太喜欢李香兰，所以曾经在演唱前就特别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说这首《寂寞的男人》正是跟李香兰有着同样的待遇，可见这首歌在歌神心中的地位。原来一首好听的歌，有一架钢琴和张学友就足够了。

0: 自从吻别缔造神话之后，好像所有人都在等着张学友的下一张国语唱片。在1998年，张学友发行了专辑《不后悔》，里面虽然没有那种听一遍就能跟着唱的流行旋律，但是每一首歌都值得反复的去细听品味。有人说张学友的歌真的是越来越难唱了，每一首都让人叹为观止，也可能是歌神的实力过强，想藏也藏不住吧。来听到张学友的《不后悔》。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0: 1987年，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收录在邓丽君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里，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历年来被广为流传。歌词基本保留了日文歌词的原意，而这首歌也是邓丽君最钟爱的作品之一。有人说，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能够穿越时空的歌曲，无论何时听到这首歌，都能够被深深地温暖着，想起记忆里那张甜美温柔的笑脸。一首简单的情感为它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无论是深情还是感激，都是邓丽君的四四七。

亮星辰这首歌改编自日本歌手德永英明的歌曲，粤语版的歌词和国语版的歌词都寓意深刻，不仅需要唱功，更是需要情感的把握。他最初发行的时候确实大火过一阵，并且拿到了当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奖，也让张学友的事业发展更高一层。但是呢，后来张学友好听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这首歌也被渐渐地忽略了，只是每次又会听到的时候，内心还是会一颤，感叹音乐鼓舞人心的力量。听到这首《太阳星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那个不曾愈合的伤口生长在了身体里，忍着疼告诉自己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是开在荒野无人问津的花，你用沉默设置好关卡，守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不忍心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眼，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狗狠心难移。

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他真的很喜欢你，所以他把你捧在手心。

写着，有人有我惜无声，有人知我冷与暖，有人伴我度余生。

是潮州人，家住在岳阳岘港。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是靠磨豆浆过日子。有一天，胡志明的部下来到我家，说我们是资本家，就在斗争大会上把爷爷整死了。15年

0: 一个人写歌做你的说唱男友。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跟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

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

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要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天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熙熙攘攘的城市容不下路痴，海外的遥思寄不到故纸，曾经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只是寻常，而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可以重来。

却不见这一语道别，这四周也再无一朵名花，唯取这一点菩提啊，我问我佛呀。

这菩提下，再无他，这梵钟仪呀，你还能听到吗？你曾渡了千百万人家，可为什么？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有些感情很难变成爱的，所以才会进退不舍。朋友的身份只是保护色，感谢你给我陪伴的资格。

真爱就像一本写满人生的小说，不经意的阅读很有可能会错过，认真的品味多数时候会流泪，顺其自然点就会很好。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盗墓笔记之吴邪的私家笔记》第16集。关于闷油瓶，我碰到一个很讨厌的小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他肯定是一个嗜睡症的中度患者。我看他除了要走路的时候，其他能睡的时候都在睡觉，即使是走路的时候也闷声不吭，没睡醒的样子。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闷声不吭的拖油瓶。我不喜欢在背地里骂人，但是这人实在是过分。怎么说，我也算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但是他的态度完全就是一副没有必要和我产生任何关系的样子。不过有他在一边，总有一种很异样的安心。可能是沉默的人总让人有很牛逼的错觉。我很想知道他的眼神下面藏着什么。关于阿宁，不可否认我对他有一些好感，不管是因为身材还是因为他那种暧昧的态度。不过李，关于胖子，我们去影星岛接的竟然是胖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和他接过梁子。看来从鲁王宫出来之后他过得还不错，好像又变胖了。这丫一上船就抱怨，潮的身上都要长蘑菇了，喝多了他还想冒充一下世界之王。这不是我第一次见他，不过我到现在才有兴趣仔细来打量他一下，可惜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关于笔记与西沙考古名单，在鬼船上发现的笔记有待继续研究。三叔有做笔记的习惯，而且做事情也很认真，但是笔记的内容看到后来，我发现严谨的有些过分。这些笔记很可能是三叔在文锦的监督下记载的。笔记内容重抄海底考古区域分布图，一共为

七个区域，瓷器散布在大概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沉船位于中心的礁石左侧30米处。日期一，在这样的海底条件下，传统的田野考古的办法完全不可用，我们只有使用我们自己创作的方法。不过海洋和大陆虽然环境截然不同，但是使用的办法还是殊途同归。现在不确定海底埋的东西的具体形状和大小，第一步应该是使用洛阳铲，先把大概的勘探区域确定下来。海底不比陆地，具体使用的效果还不清楚，不过我感觉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前期打捞上来的瓷器，确定时期为永乐，这是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这一批瓷器按照沉船的位置，我们估计来自于景德镇的官窑，样式以青花带金彩为主，部分埋在海沙深处保存完好。这批瓷器的样式应该是运往马尼拉，最终到达当时的墨西哥。如果判断正确，那么这艘沉船上运输的最大宗的货物应该是丝绸。可惜在海水中，我们基本上没有希望能够看到保存至今的丝织品的痕迹。日期二，洛阳铲的使用遇到了一些问题，在水下作业需要更大的力气，原本配备的木锤无法使用，我们只得使用水下的岩石。牡蛎很锋利，很多人的手都受了伤。在水下使用洛阳铲，在水深不是特别深的地方，建议在船上作业，船上两人，水下一人，这样效率更高。在水深的地方，建议采用机械作业，因为水下的关系，洛阳铲主要的作用在于判断海底海沙之下的地质成分，定出区域问题的边界，可以使得考察工作更有效地进行。所以其实完全可以使用改装的地质钻头，我们只需要确定钻头带回来的样本的大概成分就可以。海底下如果有沉船，就会有钙化或者珊瑚化的木头成分，和陆地不同，我们不需要根据木头的情况来判断沉船的年代。现在阶段国内还没有人力物力可以整体保护或者开掘沉船遗迹。另外很让人意外，勘探出来的形状完全不是船形，而是土字形。海底埋了一个土字形的坚硬物体，大小惊人。这远离近海的地方，在海底应该是不会发现地基的。那么这些海沙下面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呢？暂时我们都不敢下定论，不过我有一种预感，如果真如我所料，事情就好玩了。日期三，考古队配备的区域条带在海水的环境下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布条太宽，在海水的涌动下会把固定在海底的标志杆从海沙中扯出，最后还是使用了渔船上的锚绳。以后的海洋考察应该配备专业的用于水下作业的标志带，锚绳因为吸水在水下重量很大，不易被水波带动，可以使用锚绳类似的材质，涂以显眼的颜色，以便在船上也能更好地观测水底。通过标带最后确定的形状，我基本上能确定这应该是一座巨大的海底古墓，其规模完全不可推测，而且在远离近海如此远的地方，这会是谁的墓地？日期四，从海底取样回来的木板中发现了渔网和灰泥混合的浆土的痕迹，这是渔船
用来封船缝和修补船体裂缝的粘合剂。如此说来，古墓有可能做过密封措施，那么很可能水下的古墓中局部还存有空气，而最有可能存有空气的位置在 A 和 B 两点，这两个配饰相对较小，而且空间相对独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水压环境下进入到古墓中而不破坏砌壁的环境。传统意义上要实现这样的功能，需要一个气密舱，也许我们必须凿沉一艘船，为此必须做船老大的工作。日期五，7月21日，我们准备第一次进入海底墓穴，入口未经找到。想通之后，这个古墓并不复杂。7月24日，我们进去了一次，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看样子这古墓也不干净。名单：吴三省，男；陈文锦，女；张起灵，男；谢连环，男；李四弟，男；带着尸体回去的人，男；齐宇，男；霍林，女；未知人二号，男；未知人三号，男；未知人四号，

关于鱼在我这里，赋诗人合照上写鱼在我这里，图示这张照片里到底藏着多少玄机。关于奇门遁甲，修门、生门、伤门、杜门、景门、死门、惊门、开门。奇门遁甲的传说，奇门遁甲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由奇、门、遁甲三个概念组成。奇就是乙、丙、丁三奇，门就是修、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遁是隐藏的意思，甲指六甲，即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遁甲是在实干中最为尊贵，它藏而不现，隐遁于六仪之下。六仪就是戊、乙、庚、辛、壬、癸。隐遁的原则是甲子同六戊，甲戌同六乙，甲申同六庚，甲午同六辛，甲辰同六壬，甲寅同六癸。另外还配合彭、壬、冲、辅、英、瑞、柱、辛、秦九星。奇门遁甲的占测主要分为天、门、地三盘，象征三才。天盘的九宫有九星，中盘的八宫布八门，地盘的八宫代表八个方位，静止不动。同时天盘地盘上每宫都分配着特地的奇、乙。这样根据具体的时日，以六仪、三奇、八门、九星牌局，以占事事物关系、性状、动向，选择吉时吉方，就构成了中国神秘文化中一个特有的门类——奇门遁甲。关于双面人身蛇纹，看了这些东西，我很怀疑人是否为蛇的后代。在中国古代历

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和蛇有关的神灵数量极其的多。在《山海经》中所记载的454个人物中，与蛇形有关的人物就达到了138个。其中被提到过的蛇身记载的神灵就有伏羲、女娲、黄帝，甚至西王母。我特别惊讶的是，西王母在最初的记载中也是人首蛇身，和伏羲、女娲属于同一形象。按照现在一般的推测，这种人首蛇身的形象都是部落图腾演化而来。那么西王母从人首蛇身变化到人首豹身，是否是因为西王母部落属性的变更？也就是西王母原来是属于伏羲部落的成员，在某种条件下自立了门户，西去成立了自己的政权，这就不得而知。双身蛇代表着男性的生殖系，好大一条，果然这种东西还是越大越好，有两条这么大的就更好，可以打蝴蝶结玩。关于蛇国，古时候陕西到湖北之间生活的一个叫做蛇国的古国，这个国家在2000年前突然就消失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时断时显，零星出现于不少的古简之中。西周早期似乎有过一段时间的突然繁盛，然后西周中期就突然销声灭迹了，似乎是在10年到20年的时间里迅速地消失在原始丛林里了。在很多神话传说中都有他们的存在，山海经里也有大量的篇幅记载，其中提到的川外的蛇国应该就是这个国家。蛇是蛇的谐音，这个民族把一种人面两个身体的蛇当作神灵，所以很多的装饰上都有双身蛇的纹路。现在研究这个国家历史的人大部分都认为，这蛇国是神秘的华胥古国分裂出来的后裔，其前身要推到母系社会的时候，这个国家以双身人面蛇为图腾，主要是因为华胥古国有伏羲人面蛇身的传说。因为这些资料都是来自于古籍和出土的文物，所以这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存在，学界一直都有争议。在格尔木的地下室，可以说是我自卷入这巨大的谜题以来第一次了解了如此之多的秘密。我一直想写下些什么，但是我一直不敢动笔。我不知道我现在所做的是否是正确的，是否应该为其他人所知道。如果有人通过我的这些文字也走入这片漩涡，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意味着无妄之灾，而我作为这些文字的始作俑者，也恐怕难逃策划者的恶名。在这大大小小被包裹着的谜题中，我既在谜团内又在谜团外，我甚至自己都无法确定自己到底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一切如斯，在莲花的层层花瓣之后，我总是看到所有的一切如旧摆在那里。我也许进了一步，然而终究也进的不多。这一切似乎是无尽，又似乎是一个轮回。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如何，我也只能不停地走下去。吴邪，2005年，与格尔木。这是我最后写下的一篇，接下来我要重新启程去柴达木的深处，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回来。

如果我一去不回，那么这本东西能够让别人知道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记住，如果你无法理解我写的东西，也请你不要深究，因为之后是一个巨大的深渊。《盗墓笔记之吴邪的私家笔记》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对您阅读和理解《盗墓笔记》有些许的帮助，并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

0: 重要意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0: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

0: 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1: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克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已结算。一家一户的沈家牛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际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3: 智慧农人一开业我就来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在家里我能出来找准也就是4-5分钟，在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4: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

0: 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7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办，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3: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2: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4: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5: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轮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0: 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吕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张学友的《咖啡》这首歌在音乐平台上有超过10000多的评论，这首歌呢也绝对算不上是冷门，只是可能听张学友没那么多的路人粉了解的不多。这首歌呢也是将爱情比作咖啡，一杯咖啡若是冷了淡了，加再多的糖也无法挽回它苦涩的感觉，就像是一场爱恋若是分了散了，再挣扎还是会了无趣味。我们谁也无法逃避开爱情的圈套，不如就尽情的享受吧。来听到这首《咖啡》。

一路花香一路唱是李健为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创作的纪念曲，歌曲名似诗，简单质朴，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李健温柔细腻的嗓音将自己内心对于母校的记忆与感情都唱了出来。听到这首一路花香一路歌，

楼闷热的房间，空调也不太制冷，是七月份的夏天，汗水被捂在了耳机的里面。今天的生活依旧没变，是付20块钱，我买了一包槟榔，也买了一包香烟，与外卖小哥擦肩而过，在胡同里面与他相比，到底是哪个人更可怜？好在我奶奶并不着急让我去挣钱。这天气真坏，太阳是真晒，开三档的风扇，点一份外卖，开始 show me the money， 在家里自嗨，渴望着有天我也能去这样。

不停的 freestyle， 不停 rock， 看那时间过得快，做的歌依旧那么差，像从没有意外。battle 厅里不停的对骂，谁也不服他。YY 时期的 rap star， 没人记得吧？刚刚认识的女孩确定了关系，每天很想念，但没有机会去见。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闭嘴跳舞这首歌看似很随意、很轻松、很复古的歌曲中，是一种对被无限复制的完美流行文化的反思。这是一首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歌曲，萨克斯和小号的音色在热闹的旋律中留有戏谑的青春态度。这里没有所谓的完美标准，每个人都可以随性地表达自己。请上李宇春，闭嘴跳舞。

电影《你的婚礼》主题曲《不遗憾》由李荣浩来作词和演唱，歌词描述充满电影感，满意的情绪在磅礴弦乐中得到释放，细腻敏感的歌词中显露出内心深处的爱与不舍，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听到这首《不遗憾》，

八三幺有着自己独特的人设，用摇滚的方式传递着负负得正的正能量。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用饱满的声音冲击世界，跳动的节奏，治愈的嗓音，真的很难不喜欢八三幺。听到这首《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叹息赛韩霸精神里的政绩观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媒体看丰宁栏目为您播出。6月18号，河北日报报道非遗不老，剪纸很潮。6月19号，新华社客户端报道河北丰宁坝上草原旅游升温。6月20号，承德日报报道直播间里云热销，丰宁借力直播电商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以下是详细报道。
4: 赛罕坝机械林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60多年来，赛罕坝林场干部职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让绿色在沙地上扎根，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叹息赛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新闻联播报道，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5: 5月的赛罕坝，春风拂绿，万物复苏。难以想象，60多年前，这里还是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1962年2月，国家林业部决定在赛罕坝建设大型机械林场，127名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爬冰卧雪，开始在高寒荒原上播种绿色的希望。然而，建厂初期，虽然有从苏联运来的大型拖拉机、植苗机、1000台造林器械和工具，以及从东北运来的苗木，但1962年和1963年连续2年栽种的1000亩树苗，成活率都不足8%。
6: 困惑不解，就讨论这个植树造林不活的原因，研究它的规律。发现了人家植树机在平原上使用是非常合理的，但在坝上使用就不行。
5: 赛罕坝人沉下心来找原因、想对策。外地调来的树苗水土不服，他们研究出了全光育苗法，自己育苗。苏联引进的植苗机成活率低，他们就自己改造成适合坡地作业的新型植苗机。1964年，在马蹄坑大会战中，赛罕坝人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20天后，奇迹出现了，成活率超过了95%。
7: 造林过程当中啊，不能照搬别处的经验，还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5: 因地制宜。赛罕坝人不断探索应对风大干旱、保水困难的解决方案。他们给苗木全部盖土防风保水，在树苗的迎风面垒起土岗存蓄雨雪，靠着对自然规律的巧妙利用，终于让绿色在沙地扎了根。在赛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处展览馆，3把植苗锹见证着赛罕坝人求真务实的探索。 第一把铁制锹重约4公斤，比较笨重，是建厂初期从苏联引进的产品。
8: 塞罕坝的地面很硬，土地里普遍都掺杂着沙石，像这种笨重的铁锹在造林的时候很难能够插到地面里。
5: 结合种植经验，塞罕坝人先后改进生产出第二把、第三把直苗锹，锹头缩窄，焊上脚蹬杆，调整锹柄的长度和粗细，单脚一踩就能直插土中，解决了挖坑难的问题。
8: 我们由每人每天250棵树提高到了每人每天600棵树苗，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还要多。结合这把直苗锹，塞罕坝人还创新了3锹半人工缝隙直苗法。1965年，人工造林保存率超过了80%。
5: 这份求真务实和科学决策，贯穿林场发展全过程。在塞罕坝林场阴河分场白水营林区，拨开林下一丛干草，几株嫩绿的树苗静静矗立，透着勃勃生机。
9: 这片呢，是我们去年引进的西伯利亚红松，一共栽植了6000多棵。现在看呢，已经顺利地度过了第一个冬天，长势良好。
5: 随着树木逐渐长大，早期种植的纯林结构单一，易发病虫害、活藓等级偏高等问题逐渐显露。塞罕坝人围绕当地的生长环境，经过实验试种、数据推演，明确了6种近自然异林混交林改造模式。西伯利亚红松的顺利过冬，正是经过数据检验后的阶段性成果。
10: 通过丰富树种品种多样性，合理搭配条灌木，不仅可以利用植物间相辅相克作用，有效防止病虫害，还可以推动人工生态工艺林的自然化升级，让森林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5: 60多年来，从攻克高寒地区的育苗难关，到推动纯林向混交林转型，从改良植苗工具到创新造林方法，塞罕坝林场的每一次突破都源于立足实际的精准谋划，遵循规律的科学决断。这份实事求是的坚守，让这片人工林海不仅绿得起来，更绿得持久，绿得健康。
4: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6月18号，河北日报报道，非遗不老，剪纸很潮。近日，在2026年廊坊经洽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承德展区内，丰宁满族剪纸第5代传承人克树立，凭借扎实的剪纸技艺，引得众多观众驻足拍照。克树立与妻子石俊凤将中国非遗剪纸技艺与西方剪影艺术相融合，在传承中创新，在融合中突破，让更多游客感受中国非遗的巧思与韵味，更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为古老的丰宁满族剪纸找到

0: 游客体验别样草原风光与民俗风情。近年来，我县依托优质坝上生态资源，不断提升文旅配套设施，丰富旅游业态，以生态底色赋能全域旅游，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县域经济发展。6月20号，承德日报报道，直播间李云热销，丰宁借力直播电商拓宽特色产品畅销渠道。近日，丰宁抖音官方账号山水城韵丰宁甄选预热开播，正是我县以直播电商宣传丰宁、推介丰宁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我县立足县域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将直播电商作为推动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构建政策扶持加平台搭建加人才培训加品牌打造加仓储物流全链条服务体系，全方位赋能县域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夏日的七彩森林景区内，一望无际的芳草绵延向天际，澄澈开阔，重重密林裹着层次丰富的绿意，清幽静谧，碧野与翠林相拥相融，勾勒出温柔治愈的山野画卷。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

0: 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库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号，海军辽宁舰艇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1年期3.0%，5年期以上3.5%。据商务部消息，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国家邮政局消息，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亚军。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22号启动。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土。

0: 而不是火灾帮凶。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多云，西北风2-3级转北风3-4级，13-26摄氏度，大滩8-20摄氏度，鱼儿山8-20摄氏度，万盛涌7-21摄氏度，草原7-21摄氏度，外沟门9-23摄氏度，窟窿山11-23摄氏度，小坝子11-24摄氏度，四岔口9-23摄氏度，五道营11-25摄氏度，土城13-26摄氏度，黄岐12-25摄氏度，苏家店11-25摄氏度，杨木栅子12-25摄氏度，汤河12-24摄氏度，将军营12-26摄氏度，选营10-26摄氏度，西关营12-26摄氏度，胡麻营14-27摄氏度，黑山嘴14-28摄氏度，天桥14-27摄氏度，石人沟16-28摄氏度，王营12-25摄氏度，北投营11-25摄氏度，凤山12-25摄氏度，波罗瑙14-2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多云，西北风2-3级转北风3-4级，13-26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